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生路上总有风雨来袭，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独自硬撑的时刻，幸好始终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接住所有情绪，不用刻意伪装坚强，不必勉强解释过往，一句懂得便胜过千言万语。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世事变迁，这份情谊始终安稳可靠，在低谷时托举，在迷茫时陪伴，平淡岁月里相互支撑，漫长时光中彼此牵挂，成为心底最温暖坚定的力量。

有些感情从开始就带着隐约的期限，像被标注结束好的时间，相处时再甜蜜也藏着一丝不安，明明靠近却总觉得随时会散场。我们假装认真投入，却在心底默默计算着离开的节点，连争吵与温柔都带着预设的分寸，不敢全然交付，也不愿彻底放手。等到期限来临，一切顺理成章的落幕，没有意外，没有挽留，只剩一段带着清醒遗憾的回忆，安静停在曾经彼此并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总习惯在人前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得体，把情绪收好，把脆弱藏起，努力呈现出无懈可击的模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被喜欢被认可。可一路扮演着完美的角色，却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也不用时刻维持体面，卸下伪装，坦然面对。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走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是曾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让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

0: 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2: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
1: 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您的收听啊。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消费的环节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您想要投诉啊，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继续通过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让您知道今后呢，如果说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欢迎各位及时关注我们，及时收听我们的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力。

今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呢，就是跟买车有关系的啊。这个往常我们都会跟大家说，如果这个车

和你不是说百分之百确定要买的话，不要交定金。朋友们，交了这个定金之后呢，退太难了。有很多人说了，说哎呀，这个那怎么办呢？就想这个要这个车，对吧？交了定金，可是发现后期有问题想退。你想一想啊，到嘴的肥肉，到嘴的肉，人家能给你吐出来吗？不可能的呀。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一位刘先生啊，他在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在某一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交了20000块钱的诚意金，收据还有认购单都是明确的，是这个诚意金并非是定金，叫做诚意金啊，诚心的诚啊，诚意金啊，不是定金。商家呢没有提供加盖公章的订车合同，仅仅只是出具了认购单。因为这家店呢，他们没有提前告知，并非是某品牌汽车的官方授权的经销店，可能就是一个这个商贸，对吧？他就是什么车都卖，汽贸，对吧？他不是品牌授权店，隐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隐瞒了重要信息。后面呢，哎，然后这个刘先生就到店里面去申请退还诚意金，因为刘先生发现了，说我只想到 4S 店去买，啊，你这个店不是授权店，我不想在你这儿买了，你给我退了吧，啊，他就要求申请退还诚意金，可是商家什么呢？诉求不合理，拒绝了。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问题啊，法律界人士就说了，首先，刘先生提及的销售人员没有提前告知该店是非某品牌汽车的官方授权经销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第一款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弄虚作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销售公司使用某品牌汽车的商标，且不说明非授权的身份，他们提供的这个信息既不真实也不全面，违反了上述法条，侵犯了刘先生的知情权，这首先。其次就是在法律上，这个诚意金或者是定金，通常它不具有什么担保合同的定金性质，对吧？不适用什么定金法则，也就是支付方违约的时候无权要求返还，收受方违约时需要双倍返还，这不适合，这个条款用不上，更接近于预付款或者是履约的诚意金。如果双方最终没有能够订立正式的合同，而且没有特别的约定，收款方原则上应该予以返还，这是其次。最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7条就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是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是无效的。那这个销售认购单第5条第二款就规定了啊，剥夺了消费者在经营者存在误导、欺诈等过错情况下的合同解除权和财产返还请求权，属于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格式条款。刘先生拒绝，据他们这个商家拒绝刘先生诚意金，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呢，法律界人士就建议这个刘先生啊，可以采取以下的途径来进行维权。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人在日常的这个购车的过程当中，往往可能会存在这种类似的问题。就比如说我提前先交了一个定金，对吧？然后呢，我就可能车比较紧张，他可能现在店里没有车，没有现车，需要等待。然后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对方可能就发现了，说你这个店它就是个汽贸，你根本都不是授权店，对吧？我只想去那种 4S 店里去购买。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要收集和固定证据，咱们的这个支付凭证啊、书面文书啊，还有呢和销售人员的这个所有的聊天微信聊天记录啊，包括短信啊、电话呀、电子邮件啊，还有呢就是通话录音等等，这些就证明我们跟商家有及时的沟通嘛，把这些证据都要
收集起来。

第二个就是发送正式的书面函告，咱们可以向该公司发送律师函，或者是由本人签章的正式的书面通知函。这函件呢，要清晰地陈述事实，要写明支付20000块钱的诚意金的时间、用途。另外呢，就是明确指出问题，强调他们在销售过程当中隐瞒了非某品牌汽车官方授权经销店这样的一个关键信息。你不是授权店，我不在你这儿买，对不对？商家也确实隐瞒了，涉嫌误导。另外就是阐明一下法律性质，说明这个诚意金是不同于定金的，在没有签订正式合同之前应该予以返还。还有就是明确诉求和期限，告知他们的法律后果，表明如果逾期不退，将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并且保留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权利。第三个呢，就是行政诉讼啊，就是咱们可以这个拨打当地的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是登录一下全国12315平台，把整理好的所有的证据材料作为附件进行提交，进行投诉举报。最后呢，就是如果说还是不行，就是双方协商还是不行，那就只有通过法律途径了啊，可以向所在地的当地的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在买车的时候呢，你比较介意，不喜欢去汽贸，你怕汽贸进的这个车不一定是什么途径来的，对吧？那你要去 4S 店啊，咱们就直接到 4S 店去，你不要随便找一个店啊，不要你自己想当然。当然可能当初为什么找其他的店，就是因为可能会觉得优惠的力度比 4S 店优惠的力度大。但是我想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就这几年啊，购车以前购车可能还会找一些熟人什么的，现在你不用找熟人，因为这个车的利润太薄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不存在说他家买的便宜个1000，别人家买便宜5000，不存在，基本上不存在，因为车价太透明了，优惠的力度也都在这儿放着啊，他不是说像过去一样一找个熟人能优惠个10000块钱，现在没有存在这种情况了。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比较介意这个的话呢，咱们可以直接到 4S 店去购车，这样的话更放心一些。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0: 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啊，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下典型的消费案例。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啊，在实际生活当中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说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不合理的收费啊，这个呢也正常，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咱们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消费案例呢，就是跟装修有关系的啊。这个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因为装修的效果图不满意引发的退款纠纷时有发生。但实际上在我们连云港来说的话，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说在我们签订合同之前，我轻易的是不会给你出效果图的，会给你出这个平面图啊，设计的平面图，然后你在电脑上看，我来给你讲解。出了效果图之后，如果你不满意可以没问题，你不想装修了或者想换一家可以没问题，往往呢都是需要你支付一定的费用啊。这个效果图人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在制作效果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费用的。那么产生什么样的费用呢？产生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要装修公司帮我们出效果图，可以最后呢要收取200到300块钱这样的一个费用啊，就是我们效果图的这种费用。最近呢有一位消费者啊，陈先生，他就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消费纠纷。他就说了，说他们家里呢有一套房屋需要装修啊，然后呢他就是跟一家装修公司在洽谈的过程当中啊，就得知了说在制定装修设计方案之前要先收取10000块钱的意向金。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啊，这个有点过分了。但凡各位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今后也遇到这种设计方案出来之前先收你10000块钱的意向金，如果遇到这种事儿，压根儿不要交，这家装修公司我们可以淘汰掉了啊，不作为备选。那收款收据上这个装饰公司注明了出效果图前可退的字样。这个效果图出来之后啊，陈先生对他们家公司设计的效果呢不满意，所以呢就要求这家装修公司退还意向金。但是装修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设计方案并且出具了效果图，所以他们就拒绝退款啊。那陈先生的这笔装修意向金究竟能不能退，怎么退呢？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说这个消费者和装修公司约定的装修意向金，在法律性质上这是属于预付款或者是履约意向担保，仅仅只代表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并非是法律意义上的定金。这不是定金，而这只是咱们初步达成了意向了。那双方已经就意向金的返还条件也达成了合意，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而且装修公司在收款的收据上注明了出效果图之前可退，进一步就强化了他们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装修公司出具装修效果图之后，陈先生对设计的方案不满意，虽然说经过多次协商，但是最终也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啊，双方是仍处在装修事宜的洽谈期间，双方的装修合同并没有正式的订立，但是装修公司已经向陈先生展示了设计方案，为陈先生提供了装修工作的前期服务，付出了劳动。那么根据公平的原则，陈先生是应当支付适当的设计费用之后要求返还剩余的费用。那装修公司呢，他拒绝退款的这种做法不合理地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这些权利违背了自愿公平的消费原则。那陈先生应该和装修公司协商解决这个退款的事宜，那如果说不能够达成一致，可以通过投诉或者是诉讼来进行维权。消协的工作人员就表示说了啊，对这个装修公司通过收取装修意向金预防客户流失的这样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啊，应当在收款之前尽到告知的义务，那在收款凭证上的显著位置标注，确保消费者清楚地了解所有的收费项目和金额。在 消费者签字确认之前要充分的告知收款的这个款项、用途以及返还事项，不得利用格式条款或者是单方要求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利。那消费者呢，也要避免一次性的缴纳大额的意向金或者是预付款，尽量的将这个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内容落实为书面协议，而且妥善的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就是我其实想说啊，咱们在日常的装修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你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位陈先生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你为什么在他给你出效果图之前让你交10000块钱你就要交呢？对吧，我们正常在装修之前，尤其是装修合同签订之前，我为什么要交10000块钱？那交这个钱说明你对他们家特别信任，对吧，特别喜欢他们家才会交。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算特别喜欢某一家装修公司，我也不会交1分钱。为什么？你还没有帮我装修，我为什么要提前给你交这个钱呢？这其一啊，咱们以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你就还没有决定让他们家给你装修呢，你为什么要给他交这个1000块钱？你甭管是定金还是意向金，什么都不要交，为什么要交呢？对不对？你交这个钱的意义在哪里？有些人可能认为说啊，我交10000块钱，我先定下来之后呢，他是不是能赠送我其他的东西？我跟你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就不交这10000块钱，到别家，10000块钱能弄的东西多了，对不对？咱们有时候想一想，静下心来想一想啊，就有很多东西他说是赠送的，实际上也最终是出现在你的这个预付款当中了。还有一个，我也不要你交意向金，我也不让你交定金，签合同的时候我让你首付款交到70%，甚至80%，甚至90%。我跟你讲，像这样的装修公司不要接触，果断的拒绝，装修公司太多了，对不对？现在很多的装修公司他哪有设计啊，他直接要软件来设计的，根本都不是他自己设计的。所以说您不需要这样做，不要交钱。而且作为这个装修款项，首付款的比例不要超过35%，这点是各位要特别注意的。咱们有些人容易忽略它啊，今后在实际装修的过程当中，哎，遇到问题的时候开始想到啊，你看钱在对方手里，我这个钱已经交过了怎么办呢，就容易把自己陷入到被动当中。所以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给大家做了一些提醒，就今后你但凡遇到这种装修的事情，分期付款的话啊，分阶段付款，咱们首付款的比例不要超过35%，不要一下给他太多，否则的话你会陷入到被动当中。如果一旦出现问题，你说都没法说，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而且我跟你讲，一旦说这个装修公司开了工之后开始干活了，干了一半，我跟你讲，你不满意，你要换，你找哪家公司，哪家公司都不会接你这活。半拉子工程，干了一半的工程，那后期人家也想的是，后期如果说我继续干下来的话，如果出现问题了算谁的，对不对？就你后期会有很多的问题。咱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施工到一半的时候呢，开始为自己维权了。你当初干嘛呢？跟他签订合同之前你干嘛呢？装修开工之后你开始进行维权了，那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难受吗？你对吧？当然你的想法是对的，发现他们的施工过程当中哎不合适，然后于是就开始跟装修公司发生了口角啊，就不能让装修公司再干下去了。那装修公司当然高兴了，我不用干了，反正钱我也收回来了，对不对？那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心里不乐意，你这个时候进行维权，你维完权之后呢，你这房子还装不装？装，找其他的装修公司。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99.9%的装修公司都不会接你这装了一半的工程，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啊，可能会有极个别，但大多数都不会愿意接这个活，这活没法接，后期如果一旦出现问题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咱们在装修之前考虑清楚了，尤其是钱的事儿，考虑清楚了你再交钱。你为什么非要 刚开始一谈还没签合同呢，先给人交了10000块钱的意向金呢，这陈先生啊，就这点。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各位呢，咱们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要盲目的去交这个意向金。你交这个意向金的意义在哪里？还有一些朋友交定金，你交这个定金的意义在哪里？难道就因为它会有优惠吗？在某一个期间，在某一个期间，几号到几号，然后呢，我如果说交这个意向金或者是交定金之后啊，会得到什么样的优惠？仅仅是这吗？那我告诉你，你跟其他家装修公司谈，他也能赠送你，如果价格都一样的话，他也是能赠送你的。赠品并不值钱，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值钱。羊毛永远是出在羊身上。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咱们消费者啊，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

0: 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各位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接到您的电话之后呢，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呢帮您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及时关注。
1: 看着感觉就会勇敢燃烧，
0: 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通过分享的这些消费案例啊，告诉您，就是如果您今后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告诉您该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脱了鞋晒太阳，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案例，就是在网上买这个笔记本电脑出现故障了，出现的问题，在这个电商平台自营店啊购买的这个商品出现了质量问题，那咱们是到底是找店铺呢，还是找平台呢？会纠结啊。最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网络购物合同的纠纷案件。不久之前啊，一位小李，他就是在某电商平台的某品牌自营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台价值5200块钱的笔记本电脑。收货的当月，这个电脑啊就出现了闪屏，然后客服就建议他更新一下驱动。6个月之后，这个故障加重了。小李先后两次把电脑送到了某品牌官方授权服务中心去维修，分别更换了屏幕和排线，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能够得到解决。此后呢，小李又把这个电脑寄到了平台的维修中心，检测认定是屏故障，但是仅仅作为调试处理之后原路寄回了，被小李拒收。经过调查啊，这个某品牌自营官方旗舰店，他们的企业主体是武汉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是销售方，这个店铺所在的电商平台则是由北京的某公司作为运营方来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因为电脑故障的问题迟迟都没有能够解决，所以小李呢就把这两家公司诉至了法院，要求共同退还购机的款项5200块钱。那法院就认为了，说这个案件的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北京某公司他们是否承担责任。在本案当中，该店铺名称含有自营的字样，而且名称页面的靠右再次以显著的字体标注了自营两个字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4条的规定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标记自营的方式开展业务的，应该承担商品销售者的责任。所以北京某公司作为平台的运营方，应该与直接销售方武汉某公司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那关于退货的问题呢，涉案的电脑在保修期内经过了3次维修之后仍然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这符合法定的退货条件了。武汉某公司作为直接的销售方，本来是应该为小李更换同型号同规格产品或者是退货退款的，因为小李在第3次维修之后拒收产品， 所以这个产品现留存于某平台的维修中心。小李没有再继续占有这个该产品，所以法院结合电脑的使用时长，扣除了折旧费用之后，酌定武汉某公司和北京某公司共同退还小李的购机款4800块钱。随着这个网络购物的日渐的便捷化，咱们很多人都习惯了在网上购物，对不对？不管是平时的小件啊，衣服鞋子各种的，还是电器，还是大件啊，网络购物平台呈现出了混合型的特征。一方面呢，就是第三方交易提供平台服务，另外一方面就是直接作为交易的当事方参与交易。在后一种的情况下呢，平台就被视为是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了，应该承担和商品或者服务提供者相同的法律责任。你比如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北京的某公司虽然说他是负责平台运营的，但是你是自营店，那就是说明这也是你的店了，对不对？那北京某公司作为网络购物平台的提供者，他们在网站上以显著的方式已经标明了自营的字样，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是有理由相信所购买的商品来自于平台本身，从而产生更高的信赖，对不对？平台呢，在这种自营的模式下，他们网络购物平台提供者的身份就转变成了销售者的身份了，那就必须要承担直接的赔偿责任。那鉴于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我们要跟各位再分享几条这个法律链接啊。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7条就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在其平台上开展自营业务的，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区分标记自营业务和平台内经营者开展的业务，不得误导消费者。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对其标记为自营的业务，依法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是服务提供者的民事责任，你逃不掉。你既然标注了自营，那就一定是你平台运营的，你就是运营方，你也是销售方，那出了问题，你也是要同样承担责任的，你这个逃不掉。第二个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4条就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以标记自营业务方式，或者虽然没有标记自营，但实际开展自营业务所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消费者主张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的责任的，人民法院是应该予以支持的。第三个就是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这当中第11条就规定了，在3包有效期内修理2次仍然不能够正常使用的产品，凭借着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和证明，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免费调换同型号同规格化的产品，或者是按照本规定第13条的规定来退货，然后依法向生产者、供货者追偿，或者按购销合同来办理。这眼瞅着你看又到暑假了，很多的孩子高考完了之后呢，未来要上大学嘛，家长都开始在这个时间段里给孩子们买这个电脑啊、笔记本啊之类的，对吧？很多东西，尤其是这种电子产品，很容易出现类似的纠纷和问题，所以咱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些，提前考虑清楚了。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3: 那么对于这种
2: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来关注一下四川。四川这边呢是转发 AI 虚假名人带货视频引流赚佣金，结果被查处了。最近呢，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发布了一批网络交易监管的典型案例。经过调查啊，有一位袁某，他在短视频账号转发了三个利用 AI 仿冒奥运冠军，以农家土鸡蛋和竹筷子为标题的带货视频。消费者呢，通过点击这个视频的链接，跳转到了商家所购买的商品之后，商家按扣除消费者退款退货后的实际结算金额计算佣金，支付给这个袁某。啊，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就依据这个广告法对其罚款了3000元。最近呢，金融监管总局青岛监管局他们发布了行政处罚的信息。明阳保险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分公司存在着超出被代理保险公司经营区域从事保险代理业务，与不具备保险中介资质的机构发生保险代理业务往来，虚列服务费等这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结果呢就被青岛金融监管局啊依法警告，并且罚款了22.5万元。时任该公司的总经理也被警告并且罚款了50000元。另外，最近呢，安徽省市场监管局他们通告了9个批次的抽检不合格食品，涉及到标称安徽七七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安七食品玉带贡糕，马鞍山盛誉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金彩一碟油菜苔，安徽皖运人家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皖运人家阿胶七红粉。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啊。这个如今呢，咱们很多的消费者都认为啊，说这个极简配料表越短越健康。可是这个食品领域的相关专家也提醒了，说这个食品的安全与配料表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啊，别看的这个配料表越短可能就越好越健康，大家呢需要理性的来甄别部分营销和科普的内容，警惕被刻意催生的这种配料表焦虑症所干扰。日前记者就走访了多家大型超市啊，就发现不少的消费者更加的偏好那些配料干净少添加的食品，特别是零食、调味品、乳制品这三类食品。在一家超市里啊，一位正在给孩子挑选低温酸奶的张女士就跟记者说了，说这个成分越简单吃着就越踏实，但凡配料表上有化学名词都不会购买。在社交平台上，记者就检索了极简配料表清洁标签，就发现了说这个面包呀、酸奶呀、坚果，还有像黑巧克力、果汁、酱油等这七类食品的配料表拆解类的话题分享占比呢是最高的，宝妈群体呢则是推动这个话题热度走高的核心的人群啊，不少人甚至是养成了买预包装食品之前先拍摄一下配料表，然后发到这个亲友社群里面讨论确认之后才下单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特别谨慎，对吧？我在买这个东西之前，我先拍一个照片，把它这个配料表发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大家都是宝妈嘛，在一块讨论一下，看可不可以，可以了我才买，不可以就算了，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随后呢，记者就对30位消费者发起的一个问卷调查就显示啊，超过60%的受访者愿意为添加少天然成分的产品支付10%到30%的溢价。这部分人呢普遍都认为了，说这个配料表短的这个食品等同于更安全健康的清洁标签食品。其中20%的受访者甚至就认为零添加这才是终极的目标。其实不是这样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分析说了啊，上述的数据就说明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认知的偏差。所谓的这种清洁标签啊，核心的理念和防腐剂非必要不添加的原则是一样的，就盲目去，绝非是盲目追求配料表的长短，也不是要求所有产品彻底就不要用任何的添加剂。这个专家也解释说了，说食品添加剂它的安全性关键在于什么呢？关键在于它的使用量和摄入量，而不是所用品种数量的多少。有一部分配料表比较长的食品啊，尽管用了多种的食品添加剂，总量却可能更少。有一些虽然短，但是可能它这个添加剂会更多。这就是由于这个食品添加剂之间存在着协同效应，复合使用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举个例子，肉制品单独用这个山梨酸钾的时候，最大的用量是每公斤1.5克，对吧？可是它如果跟这个乳酸链球菌素复配使用的话，两者的用量分别可以降到每公斤0.67克和每公斤0.3克，总用量还能减少了约30%，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那记者调查就发现了啊，说这个配料表看起来干净的标签，有的时候可能不值得你去信赖。记者就选取了市场监管总局他们最近发布的5个批次的抽检结果通报，就发现了部分抽检不合格的食品样品存在着标签不规范的问题。那我虽然简单，我可能该标的我都没标，我省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那否则你也不可能被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给查出来了，说你这个标明的这个标签不规范。首先第一类就是合规限量但标签虚假的宣称，这类不合格产品检出的山梨酸以及钾盐等防腐用添加剂啊，它实测的数值完全符合相关的国家安全标准要求，
可是却在标签上标注是零防腐剂、绿色食品这些字样。比如说安徽中饮健康科技生产的荔枝汁，虽然说这个山梨酸及其钾盐它的实测值是合规的，但是却和标签标注的零防腐剂不相符。那有防腐剂吗？怎么就没有？它没有标注，或者是标注了零防腐剂，那很多人就看了这个标签之后信以为真，你对吧？实际上你吃到的东西防腐剂可能更多。另外就是山东泰安兴泰酿造生产的黄豆头道酱油，其苯甲酸及其钠盐含量虽然说在国标允许的范围之内，可是他们在这个标签里面标注了生产过程当中0%添加防腐剂。再来说一说第二类，就是检出了未明示的添加剂。这类不合格产品呢，在生产当中实际添加了阿斯巴甜、甜蜜素等等包括日落黄等这些国标允许使用的成分，可是却没有在配料表当中如实的标注。那专家也分析认为了，标签违规问题的出现和部分厂家迎合消费者对清洁、零添加、纯天然的偏好，片面的追逐清洁标签的概念，这是有一定关系的。目的就是通过刻意的标注符合大众认知期待的标签来获得产品的溢价，比别的产品本身要标的价格要高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清洁标签呀，对不对？可是真的是清洁标签吗？你只是把有一些项目忽略了，没有在上面标注而已。专家说了，除了前述这两类问题之外呢，不少商家还钻了监管规则的漏洞，刻意炒作食品什么清洁标签营销概念。我们国家标准就规定了啊，当使用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25%的复合配料当中含有食品添加剂，如果说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相关规定的代入原则，而且在最终产品当中不起公益作用的，无需在配料表当中标示。很多商家就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规则，隐藏了相应的食品添加剂，它不是不含，它只是没有标注，而后强调自己的配料更清洁，价格更高嘛。所以我们各位在平时购物的时候千万不要太迷信了什么所谓的清洁、零添加、纯天然的这样一个标注。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

艺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都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即使在职场也是如此。面对在工作里疏漏和犯错的员工，作为领导者应该怎么处理呢？是恩威并施还是严惩不贷？错误有大有小，惩罚的手段也不一而足，怎么才能把握好这里头的分寸？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为核心。听完今天的职场魔方，你或许会觉得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对话和建议。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弄明白，犯错误的员工处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其实不一定，一味处罚可能会给下属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打击下属的自信心，容易造成他们的不满，引发严重的抱怨，磨洋工，甚至是背地里捣乱破坏。可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教练约翰·伍登，在和著名作家、演讲家史蒂夫·贾米尔森合作的《冠军团队二》当中，讲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参加工作之初，我制定了很多规则，但很少给别人提建议。规则和惩罚措施都一条条的用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要是有球员违反了我制定的规则，惩罚就会自动生效，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且处罚往往很严重。我很严厉，当时有条禁烟的规定，发现任何人抽烟马上开除，不留任何情面。在南本德高中，有一位一流球员因为吸烟被我立即开除，情况就是如此。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天经地义，这是一种说到做到的领导方式。当然，我当时也忽略了量刑减罪的情况，就因为我的鲁莽行径，那个孩子失去了获得运动员奖学金的机会，后来由于无法承担高额的学费而退学了。仅仅因为吸烟而剥夺一个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时候我还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约翰·伍登说，如今我已经废止了一些规则和惩罚措施，取而代之的是强有力的建议和不确定的惩罚，这反而让我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在有人犯错误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出更富有成效的回应。约翰·伍登的话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对下属的错误，重要的不是处罚，而是建议，是对话。毕竟我们希望的不是让对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杜绝以后再犯吗？这也让我想起了在一个企业当中遇到的情况。这个企业的员工对管理层的考核非常反感，抱怨不断，甚至常常会来和基层检查的专业人员发生冲突，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考核而考核，而不是指导基层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处罚下属的时候，辅之以说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处罚本身就是教育，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像方太集团就把员工的错误分为了 ABC 三类， A 类是最严重的，处罚是开除， B 类是中等错误，处罚轻一些， C 类是最轻的，是类似于上班迟到早退、不挂胸牌这样的小错误。现在他们对 C 类错误通通取消了罚款，改革以后要是员工犯了 C 类错误，主管就会找他谈一次话。对他们辅之以日常的监督教育，员工再犯 C 类错误的数量反而比罚款的时候少多了。从2008年开始，方太每年出现的 C 类错误降了一半，用说服代替镇压，看来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对像吸烟这类的 B 类错误，对工厂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而且是员工主观可以控制的，就要摆出绝不姑息的态度，罚款也是比较狠的，到第二次就属于明知故犯，就要上升到 A 类错误了。所以温和引导和纪律严明是可以兼得的，关键在于分清楚问题的性质。总之，不要忽视处罚，但是也不要忽视教育和引导。激励不等于奖励，也不等于胡萝卜加大棒，真正的激励

力是奖励加惩罚加教育。所以如果你只会使用惩罚手段，你仅仅是在管理你的下属，要想领导你的下属，让下属能够自动自发的工作，还要进行一些引导和教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

气，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回来，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你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查看更多精彩内容。父母行为不当造成的童年创伤是让很多人深受困扰的问题，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雨飞为你挑选了一心理专栏作家梁娟的文章，当你无法原谅父母时，那就不要原谅。前段时间，北大留学生拉黑父母六年、12年春节不归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我想，一个孩子得有多恨自己的父母，才会用这么绝情的方式与父母决裂。王猛当年是高考状元，考上北大之后，靠自己的努力去了美国留学，从生物学转到心理学，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救赎之路，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太难了。在他15000字的长信里，我们看到了他对父母的控诉，肆意控制，狂躁而闭塞，歇斯底里，忽视，冷酷，自私。在一所教育质量低下的学校，他遭受校园欺凌和周围人上课来聊天打闹的干扰，多次提出想换学校，却一直遭到父母自私的反对。他好多次试着写信跟爸爸妈妈沟通，得到的却只有父母冰冷的回复，回信的结尾竟然是祝你正常。父母总爱说我都是为你好，这句话让人无从反驳。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可是这实际是以爱为名的忽视和控制。我想这句话也许是好多孩子的噩梦，因为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你要乖乖听话。我省吃俭用给你买了电子琴，你怎么不好好弹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都是为你好。别人打你不要还手，同学之间要好好相处，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穿那么少？快把这件毛衣穿上，我都是为你好。但凡不听话，可能就有麻烦了。毛猛的父母对他指责、打骂、歇斯底里，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也是一些家长对孩子反抗的本能反应。在潜意识里，他们怎么能允许孩子脱离自己的控制呢？但是怀着好意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人，也有自己的感觉、情绪、意愿。为了让自己有安全感，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忽略了孩子们的情绪和需求。他们把孩子死死地攥在手里，却从来没有去问过孩子，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更没有想过情感忽视和控制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在咨询室，我遇到太多的来访者，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让他们形成了很多消极的自我信念，比如认为我不好的自卑情绪就是我处理的最多的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时候遭遇太多批评的孩子，长大之后也会习惯性的重复父母攻击自己的方法，再次来攻击自己。一旦犯错，活的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太笨了，没用，习惯性的忽视事物的积极面。听见夸奖，他们也却只是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我不好的念头也在父母和他们自己的双重攻击里不停地加强，所以他们常常感到悲伤、沮丧、焦虑、内疚、羞愧、愤怒这样的情绪。另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是这个人群常常有的态度。从小被父母控制和忽视，凡事都是父母说了算，在父母的态度甚至是不对的。在严厉专制的父母那里，他们自身的情绪一次次的被压制，逐渐的就会对自己的情绪变得不敏感。日积月累，他们没有办法感受到活生生的生活，不能体会到真实的自己，甚至最后也不能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原生家庭的创伤还容易影响孩子日后的亲密关系，因为在他们生命的最初，在和自己最亲的爸爸妈妈的关系里都觉得不安全，那么在日后的亲密关系中也会充斥着不安全感。他们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维持一段好的关系，他们会赶走或者先抛弃喜欢他们的人，只是为了避免让自己受伤。他们会怀疑爱人是否出轨、不忠，会老是想要查看对方的手机、邮箱，就像当初父母控制自己一样，想要控制对方。他们会情绪不稳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通过伤害伴侣来考验伴侣是否会离开自己，是否会依然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不相信真的有人会爱自己，因为在他们心里安全的爱似乎从不存在。有来访者问我，我依然无法原谅我的父母，怎么办？我会告诉他，当我们不能原谅时就不原谅，谁说一定要原谅你的父母呢？

当然，这完全不是说打算忘恩负义，忘记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暂时不原谅父母，其实是因为对父母表达愤怒是自我觉醒的开始，是自我修复的必经之路。如果在原生家庭中受了伤，并且这种伤害还在发生，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不就是让这种伤害不再继续吗？搬离原生家庭，跟父母暂时隔离，我觉得王猛做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健康的事情。自我修复要经过三个阶段：愤怒、哀悼和和解。不原谅父母是进入第一步，愤怒。我们生来就是依恋父母的，内心对父母全然敞开，但是有些父母会辜负这种状态。遇到辜负，一个人必然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只是有些人压抑，有些人回避了这种愤怒，但未经重视和处理的愤怒可能会越积越多，直到将人推向抑郁的深渊。所以说，处理愤怒是自我救赎之路的开始。等这些负面情绪都处理得差不多了，在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哀悼。我们会为我们逝去的童年青春而哀悼，为我们曾经遭受的不公和委屈而哀悼，为我们无法再来一遍的人生而哀悼。等我们真的接受了现实，真心觉得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才真正接纳了自己的过去，接纳了自己，这才有可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和解。最后这个阶段，当我们从负面情绪里走出来，可能会看到的事情是另外一些方面，我们才会发现原来父母也有不堪的童年，原来父母并不是不爱我们，而是不知道如何去爱我们。就像《请回答1988》的台词里说的，如果我做得不好，对不起，爸爸也不是生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在学着做父母。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原谅父母，真正从内心与他们达成和解。但是这个阶段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你不用着急，如果这一刻真的来了，你的内心会告诉你。而在伤痛还没有止血的现阶段，如果我们还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那么就暂时不要原谅。至少现在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做什么了，我们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我们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步调一步步慢慢走。这就是今天的丽人榜样的内容。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

80%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5%到10%。2023年，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3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3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只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3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2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

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两三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一两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三四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五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2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她最大的压力源。她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
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纪真，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他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纪真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

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其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2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他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玉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
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宇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宇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沉。

静，他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他，他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他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他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他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他，肯定他。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月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月在一家行业顶尖

0: 间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已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月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四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日前，灌南县堆沟岗镇的长柳村，他们的千亩麦田里啊，收割机是刚刚退场，打捆机就紧随其上。那散落的秸秆呢，被卷进了机器里，压实成了一个个齐整的蛋卷儿。作为咱们苏北传统的农业大县，灌南年产23万吨的秸秆，综合利用率高达97%。这就意味着一根秸秆从被打包的那刻开始，就注定要被吃干榨净。走进江苏玉冠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菇室啊，一朵朵洁白的双孢菇安静地生长，白色的菌丝附着在菇床下，是秸秆混合畜禽粪肥发酵而成的食用菌培养基。公司发酵厂的负责人就介绍了啊，这个秸秆富含着碳源、氮源和矿物质等食用菌所必需的养分。那灌南呢，是华东地区重要的食用菌集散地，仅玉冠一家消耗麦秸秆就超过了12万吨。这个稳定的原料需求，促使全县建成了一张高效的集收、运、储、加、用于一体的网络，带动了3000多人就业，年增产值将近4000万元。夏收时节的灌南县的孟兴庄镇的怡和塘片区，五套打捆机组一字排开，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机手孟兆兵就介绍说了，一台机器一天能够打包1000亩地的秸秆，五台一天就可以完成5000亩的秸秆打包。秸秆一犁田就被打捆装车送到了所需要的企业。秸秆经纪人就透露说了，回收的秸秆每吨的售价大约250块钱，市场的需求旺盛，供不应求。这些秸秆呢，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了玉冠的车间，每年产出18万吨的基料，滋养出了6万吨的蘑菇，实现经济价值约6亿元。采完蘑菇之后，培养基里面的秸秆废渣呢，也不会被扔掉，而是被腐熟制成有机肥，滋养下一季的庄稼。就这样，一根秸秆从农田走出，又再次回到农田，在蘑菇工厂走完了一个完整的生态闭环。那如果说农业内部循环只是榨干秸秆作为草的价值，那么科技的加持就让这个秸秆实现了化草为金，从单一的循环利用跃迁为高附加值的产品，成为合成生物产业的重要食物来源。在聚维原创连云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的负责人就拿起了一瓶透明的液体，介绍说啊，这是他们用秸秆做出来的葡萄糖，这葡萄糖也是合成生物产业最核心的碳源。麦秸秆呢，可谓是浑身都是宝，经过切碎、蒸煮、水热反应等工序，它逐渐的被分解了，木质素可以制成重要的土壤改良剂黄腐酸，然后再经过高温碳化之后，可以制成钠离子电池负极硬碳材料，固体纤维则是进入到了糖化车间，加酶水解生产出的秸秆基、低聚木糖、木糖还有葡萄糖等多种的功能糖，秸秆葡萄糖，然后再经过密闭发酵提纯，最终产出了可以降解塑料的核心原料丁二酸。他们的项目负责人就说了，说秸秆含碳量很高，加工之后啊，可以替代石油作为工业原料。秸秆基生物制造无需要消耗粮食，是产业弯道超车的关键。目前聚维原创的秸秆基生物合成项目一期已经投产了，年处理秸秆约5万吨，等到二期项目2030年建成之后，年处理能力将会达到25万吨，有望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秸秆基生物合成基地。那聚维原创为什么会选择在灌南落地呢？从聚维原创出发不到500米啊，就是灌南红耀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稳定的工业蒸汽为合成生物生产提供了关键的能源保障。这里呢，还聚集了大量的以葡萄糖为原料的企业。在百开盛江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糖经过生物发酵，作为碳源供给改造之后的微生物底盘细胞，规模化的生物合成角沙烯
还有麦角硫因等高端的化妆品原料，进一步拉长了产业的价值链条。围绕着秸秆这一绿色碳源，灌南县目前正在合力打造合成生物产业集群，一边是以玉冠为龙头的农业循环体系筑牢了秸秆收储运的底盘，另一边就是以聚维原创等合成生物企业为核心，将秸秆的价值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方向不断的延伸。一根秸秆不仅被吃干榨净，更滋养着灌南从传统农业大县向绿色科创产业高地的稳步迈进。麦收之后是插秧，一茬接着一茬啊，田野里的故事从未中断。灌南县还将会探索更多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式的收储机制，同时依托合成生物产业园引进更多的上下游企业，形成稳定消纳秸秆产物的产业集群，让这根苏北甜头的秸秆变出更多绿色的72变。我喜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最近呢，灌南县与南京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南京国家农创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以及灌南县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的签约活动。灌南县负责人在致辞当中就说了啊，南京国家农创中心作为全国首家、华东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农业科创中心，在生物农业、智慧农业、功能农业等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汇聚了众多院士团队，建设了多个部级重点实验室和省级创新平台，形成了成熟的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与灌南渴望科技赋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需求是高度契合。在省委驻灌南县乡村振兴工作队的推动下，双方在打造南京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灌南分中心、高质量编制灌南朔向湖大闸蟹产业发展规划、联合推广灌南特色农产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次合作呢，既为他们带来了丰富的科创资源，又搭建起了政企合作的实体化发展平台，那必将为灌南县的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的动能，为全县的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支撑。南京国家农创中心他们的负责人就在讲话当中表示说啊，灌南县呢是农业大县，资源丰富，在合成生物、食用菌产业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市场优势，合作前景非常广阔。这次合作是双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重要举措。农创中心呢将会充分地发挥科创资源集聚的优势，与灌南深度合作，加快推动农创中心苏北首家分中心灌南分中心实体化运作。围绕着大闸蟹、食用菌、汤沟酒等特色的产业发展，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产业转型升级、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为灌南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撑。

在东海县温泉镇东脸湾村的乡间县磨上啊，年轻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响，扎根基层，履职尽责。自任职以来，他以初心暖民心，以实干破难题，带领全村的干部群众啊，攻坚克难，奋勇争先，让曾经矛盾交织、发展滞后的软弱涣散村，蝶变成了人和景美、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心怀乡土，情系群众，不为个人逐梦，只为村民致富，老艺传承。他用青春汗水和网络新力量，擦亮了新时代基层青年干部的担当底色。自2024年任职以来，东脸湾村他们的村干部王响啊，就坚守为民的初心，躬身深耕基层一线，破难题，兴产业，惠民生，传文脉，以青春实干带领村庄蜕变升级，奋力地谱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上任之初，他面对村内干群关系疏离、矛盾频发、集体经济薄弱、发展滞后的涣散难题，王响深入田间地头，走访家家户户，全面地梳理遗留问题，逐一化解邻里矛盾，拉近了干群距离，彻底扭转了村庄落后的局面。同时，他全力地推进人居环境的提质，积极协调施工力量，清理村内的坑塘淤泥，填平废弃大坑，精准地整治村容短板。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获得了村民们的广泛认可。立足村庄长远发展，王响聚焦集体经济的增收、基础设施的完善、特色产业的升级，精准发力，盘活乡村资源。他积极争取项目支持，盘活闲置20年的老面粉厂地块，建成了标准化的厂房，夯实了产业发展载体，高效地推进公募评迁工作，提炼出了可复制的乡村建设东脸湾经验。针对村民们夜间出行难题，他争取移民后扶资金，添置了292盏太阳能路灯，100余盏已经投入使用，点亮了乡村夜间道路。此外，他规整流转了50亩集体土地，完成闲置的砖厂复垦，新增60亩有效耕地，每年为村集体增收6万元，让闲置的资源转化为了长效的增收资产。东脸湾村普遍技艺呢，传承数百年了，是本土的特色文脉，也是村内留守老人主要的谋生手段。但是传统普遍的工艺粗放，收益微薄，日渐没落了。为了帮助老人们增收，传承本土文脉，王响他深挖了普遍文化价值，带领村民们改良工艺，创新产品，将传统的蒲草加工为精致工艺品和实用的日用品，提升了产品的品质和价值。同时，顺应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借力短视频、直播电商来拓宽销路，打破了乡村区位和市场壁垒，致力让百年的普遍手艺走出乡村，焕发新生，让留守老人靠手艺稳定增收。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咱们不少的朋友们啊都是熬夜看直播，对吧？除了观赛的标配卤味小烧烤之外啊，一杯助兴的好酒那更是少不了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

的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们、女士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喝。线上啊，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块钱，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朋友们，这还没完，只要你在活动期间下单的话，再额外赠送你一份精美的礼盒。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

平时呢，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们啊，夏天一定是深有体会了。咱们冰啤酒喝着确实挺过瘾的啊，但是过瘾归过瘾，但是你喝不了几口就开始胀肚子了。哎，有人说喝干红，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下喝干红太厚重了。那这个时候就缺少一款那么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一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啊，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那么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那种涩感啊，喝起来是酸酸甜甜，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就在嘴里面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呢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说它虽然是属于甜型的桃红，可是你喝完整杯也不会觉得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也得300块钱一瓶了，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到手199块钱，整整一箱6大瓶，朋友们划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这个最近搞活动啊，也不可能花这样的价格得到这个高品质的老藤桃红葡萄酒的。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是户外露营、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啊，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第二天上班。这款产品它就是给到你的是那种身体的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的状态，女士们、长辈们还有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喝。抓紧时间，只要199元拿到手一箱6瓶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
0: 沼气池、化粪池、地窖等等这些有限的空间啊，目前是农村安全事故的高发区了。贸然进入的话呢，非常容易引发中毒、窒息和爆炸等致命的危险。那为了切实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东海县农业农村局他们发布了《农业农村领域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指南》，希望广大农户和农业从业者们务必认真学习，严格遵守作业的规范。什么是有限的空间呢？有限的空间指的就是半封闭或者是部分封闭，进出口受限，但是人员可以进入，没有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通风条件比较差，极容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的积聚，或者是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是农业生产当中高风险作业的区域。农业农村领域常见的有限空间作业呢，就包含了以下几类。第一个就是粪污处理设施，农村户用以及公共厕所、无害化处理设施，还有沤粪池、畜禽养殖场的化粪池、储存池，还有黑磨地、黑磨池、污水处理池等等。第二类呢，就是沼气设施，大中型的沼气工程、农村集中供气工程，还有农村的户用沼气池等等。第三类就是储藏和加工设施，农业生产的窖池坑，还有粮仓、料塔、农产品的冷藏库以及保鲜库等等。那有限空间作业主要危害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缺氧窒息，甲烷呀、二氧化碳呀、一氧化碳等这气体积聚，挤占了氧气的空间，导致人员迅速的昏迷，直至死亡。第二类呢，就是有毒气体中毒，这个硫化氢，哎，比如说像无色、臭鸡蛋味儿啊，这些有毒气体积聚，吸入过量的话，可以导致你呼吸衰竭，当场死亡。第三类就是火灾爆炸，甲烷浓度达到临界值之后，遇到明火、静电或者是火花，可能会引发燃烧爆炸。第四个就是坠落烟溺，防护缺失或者警示不到位的时候，容易发生人员失足坠落，造成烟溺的事故。第五就是低温冻伤，冷藏库等设施设备啊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人员被困，引发低温冻伤或者是缺氧。还是提醒我们的农业从业者们要注意安全。好了，朋友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先来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连云港公积金相关最新的一个消息啊。因为刚刚呢，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连云港市2025年度低收入困难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办理公告，满足条件的话就能够享受补贴，贴息额度最高是5000块钱。那今天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首先来说一说，就是第一

期期间没有发生连续逾期三期或者累计逾期六期以上的这种行为，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话，就可以享受这种贷款贴息的服务了。另外说到这个贷款贴息啊，贷款贴息的期限，以借款人2025年度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或者特困补助的期限内偿还公积金贷款的期限来计算贷款贴息的期限。第三个就是贷款贴息的额度。首先，借款人在申请日之前正常缴存公积金的贴息的额度是借款人2025年度贴息期限内正常偿还公积金贷款利息总额的100%，你还多少利息，你就享受多少贴息额度。那借款人在申请日前没有正常缴存公积金的，比如说欠缴3个月以上的，那么贴息额度呢，是借款人2025年度贴息期限内正常偿还公积金贷款利息总额的80%。还有一个就是按照规定比例计算之后，贴息额度最高不超过5000元。那有些人就问了，说哎呀，那我符合条件了，那我到底该怎么办理呢？申报所需要的材料，跟大家说一下，贷款贴息业务的办理啊，采取借款人申请、市公积金中心各分中心受理审核的方式来进行。借款人在向各分中心提出贷款贴息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要件。第一个就是借款人本人或者代办人现场签名的连云港市低收入困难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申请表，要一式两份。第二个，各县区民政部门核发的连云港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者是各县区的总工会核发的特困职工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第三个内容就是借款人的身份证、婚姻关系证明或者户口本原件复印件各一份。第四个就是属于代办人代办的，需要提供借款人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各一份。第五个就是有效的银行借记卡，原则上就是贴息对象他的贷款还款银行卡，户名必须和借款人是一致的，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填表的时候要注明开户银行的网点。第六个就是若公积金缴存地在外地，需要提供异地公积金正常缴存的证明。第七个就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了，相对也比较简单，需要的手续呢也很简单。申报的时间我跟大家说了是从6月16号到6月30号，还有几天的时间，正常工作日大家可以申报的。办理的地点，海州分中心就是在朝阳中路的另外连云分中心就是在中华西路的，赣榆分中心在赣榆区青口镇的黄海东路，东海分中心就在东海县牛山街道利民西路，冠云分中心在冠云县的依山镇云山中路，冠南分中心就在冠南县的冠河路这个大家可以去详细的咨询一下，这几个地方呢也都是可以办理的咱们就近去办理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人说了，就我办理完了之后呢，什么时候能够资金拨付呀？贷款贴息申报结束之后，开展贷款贴息的联合审查、社会公示，经过社会公示之后，符合贷款贴息的低收入困难家庭中心呢，将会在9月30号之前将贷款贴息的资金一次性拨付至借款人指定的有效银行借记卡之内。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你也符合条件，抓紧时间申请。

傍晚的连云港赣榆区浙湾镇的西吉荡村啊，连片的两层农家别墅整齐的排布，沥青路面两旁是绿化树下的投下了阴凉。生态公园里面有老人带着孩子遛弯儿，眼前的景象让人有些恍惚。2019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破旧的老。

平房，下雨漏雨，旱厕发臭。可是谁能想到，短短几年的时间，全村800多户人家都住上了敞亮的新居。近年来啊，江苏省呢接续实施了苏北农房改善和全省农房改善专项行动，省级财政累计下达了196亿元，支持农房改善超过了55万户，让百万农民群众住上了结构安全、功能适用、风貌协调、配套完善的现代宜居农房。西集荡村的村民老陈，他的老瓦房呢是20世纪80年代盖的，30多年住下来，房子早就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他就说了嘛，说一到梅雨季节，堂屋里面要摆3个盆来接漏雨，院角的这个旱厕夏天是蚊蝇乱飞啊，上个厕所都得捏着鼻子。其实像老陈家这样的房子，当年在西集荡村并不少见，全村872户，不少人家住的还是20世纪的老平房，下雨漏雨那是家常便饭了，旱厕臭气熏天，出门一脚泥。2019年，苏北农房改善的政策传到了西集荡村，村两委第一反应就是，好事儿要办好，得让老百姓自己说了算。他们没有着急拍板定方案，先是拉上了村民代表、老党员，前前后后跑了周边7、8个做得好的村庄，看户型、问居住感受、算经济账。这个西集荡村，他们党委副书记王世东就说了啊，光看是不行的，得让大家挑真正满意的。回来之后，村里面连续开了10几场的村民议事会，从房屋层高到庭院的大小，逐点讨论调整，最终定下来的主力户型就是2层农家别墅，占地135平方米，总面积270平方米，同时配套建设多层楼房，给人口少不想住独栋的村民们选择。拆迁补偿也全部都摊在阳光下，村里面找了第三方的评估公司，江苏仙和房地产资产评估测绘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然后挨家挨户的去丈量主房，这个配房面积，按照统一的标准核算老房的补偿款，每户还能够拿到4万元的政策补贴。搬迁期间，每户一年发放1万块钱左右的过渡补贴，不用村民为租房发愁。老陈就说了，这个账算的是明明白白的啊，每一项政策都贴在村里的公示栏里，没有人能够暗箱操作啊，大家也都没有了这方面的疑虑。当初签字的时候没有半点犹豫，如今推开新家的大门，挑高客厅洒满了阳光，厨卫全明通透啊，地暖一开，整个冬天都是暖烘烘的。村口小广场上，孩子们是追逐奔跑，老人围坐闲话家常，连邻村人都常来转转，夸一句，哎呀，这个村子啊真亮堂。新房子建起来，好产业跟上来，日子越过越踏实。西集荡村的农房改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从2019年到2023年，前后投入了3.2亿元，分3期建起了502栋的农家别墅、15栋多层楼房，顺利地安置了800多户村民。而这其中，2020年投资1.35亿元建设了多层楼房15栋，安置居民370户。2021年投资9216万元，带建了农家别墅256栋。2022年投资5976万元，带建了农家别墅166栋。这房子建好了，基础设施也没有落下，村里面又拿出了1000多万元，把4横4纵10公里的主干道铺成了沥青路，雨污分流管网通到了每家每户，原先的旱厕全部都改成了水冲式卫生间，治安监控、绿化亮化全覆盖，还修了袖珍河大桥，建了生态公园。变化是实打实的，以前出门一脚泥，现在家门口就能够散步遛弯，以前晚上黑灯瞎火，现在路灯亮到家门口，以前下雨就担心屋顶渗水，现在住着踏实又敞亮。西集荡村的他们的党委书记钟百军就说了，农房改善进展很快，反映出了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凝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朋友们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对吧？除了观赛的标配卤味小烧烤之外啊，一杯助兴的好酒那。

0: 更是少不了的。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今年某书某音都在刷屏的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们、女士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喝。哎，这个线上平常一箱要卖到1688块钱，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而且这还没完，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再额外赠送你一份精美的礼盒。朋友们抓紧时间吧啊，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然后你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就能够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平常呢，喜欢这个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夏天一定是深有感受。你说喝这个冰啤酒吧，喝得挺过瘾的，但是这个过瘾归过瘾啊，喝没几口肚子就开始胀了。哎，有些朋友说干脆喝干红，干红在这种炎热的天气喝太厚重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就缺少了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子的好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来了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那种带点清甜的果香，然后夹杂着一点点的这个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呢，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感，当然也没有普通红酒的那种涩感，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就像是咬开了一颗新鲜的草莓一样，汁水在嘴里面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呢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给拖着。所以说虽然它是甜型的桃红，你喝完整杯也完全不会觉得它腻啊，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所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市面上少说得300多块钱一瓶了，但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只要199元，关键是199元到手是整整一箱六大瓶，划下来的话单瓶还不到40块钱，对吧？这个价格非常实惠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你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关键字啊，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最关键最重点的就是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的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是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啊、商务沙龙，还是朋友们聚餐直播看球啊，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你喝它都不会上头，不会影响到第二天上班啊，它给到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是头脑依然清醒的状态。女士们、长辈们、酒量浅的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喝。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秒杀两个字，点击弹出的链接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拿着苹果派贪吃的女孩，跟着火车来。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西吉荡村他们这几年的不断发展，房子换新了，日子呢也跟着是换了个样。西吉荡村靠着全国最大的尼龙颗粒加工产业，每年加工全国80%以上的废弃

钓鱼网，90%的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月工资6000-7000元。村里还专门建了老年公寓，给低保特困老人兜底保障。精简建房审批流程，江苏把好服务送到了农户的家门口。这西吉荡村的故事呢，只是江苏农房改善的一个缩影。2018年，咱们全省的牢固树立了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鲜明导向，持续实施苏北农房改善和全省农村住房条件改善专项行动，省级财政下达了196亿元。截止到目前，全省累计超过了55万户的农房得到了改善。那改不改，怎么改，住在哪里，全部都交给群众自己选，不强制，不摊派，不攀比。省里面明确畅通农户自行翻建、加固改造、入住新型农村社区、进城入镇、购房等多种的改善路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农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不断提高的，以前是有房住，现在是要住上好房子。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解法，比如说在宿迁沭阳啊，留村居住的村民可以自由选择统规代建或者是统规自建，想省心的选代建，想自己把控建材和工艺的，那么就自己施工。愿意进城的农户呢，当地结合土地增减挂钩，给予差异化的购房补助。无锡宜兴他们也是一口气拿出了5种农房的更新模式，商业化改造、拆迁安置、整村异地新建、整村原址翻建、三元翻建。张家港他们针对南北村庄布局差异啊，拿出了双轨方案，就是南片原地组团翻建，北片呢设镇级集中规划点。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这些声音一直在心里最深。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这个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要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啊，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2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2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而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吗，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宁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

我们的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苍梧6000多可以买到吗？你看是什么楼层咯？苍梧六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6000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6000-7000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苍梧六七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苍梧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这样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是晒蛮黑的哦，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啊，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啊，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它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它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

有一个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而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哈，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条3条吧。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那个政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2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尹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儿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2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要的，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然后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2年以上含2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5为1，满5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2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2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
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

0: 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啊，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嗯，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承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华武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承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五年之内吧，就是华武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以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承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华武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两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承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吧。凤凰雅苑呢，你艾米，凤凰雅苑目前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三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到12600，他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他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2栋小高层、1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200-13000吧，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跟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这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云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他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马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顾的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哈，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一个中级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新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端，对不对？就是大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意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六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六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意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需要交到的。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有惊讶一下啊，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

但是他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

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四玻三墙。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四玻三墙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哈，三玻两墙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四玻三墙？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四玻三墙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端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干鱼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鱼除外，干鱼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嗯，我们比你们市区先都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玻三墙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玻三墙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你四玻三墙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月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御苑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到1000万的人群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偏北方，一家南方派系。然后呢，京基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也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屋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苑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

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医院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嗯，好，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种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它就是洋气，它就是，我就喜，而且还喜欢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

意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临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它作为豪宅，它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那我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二三千万的、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五六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一千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嗯，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好，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了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府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嗯，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嗯，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它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民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民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民警南侧这块地它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再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它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它肯定也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它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
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二期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御苑二期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一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苍梧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二期还建吗？桃花源二期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六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那个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紫金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二期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二期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

他能画图的话，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二期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好，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
7: 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8: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7: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
4: 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博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博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64年的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被核武器的研发过程、关键人物的决策实施所吸引。然而，作为一项浩大繁重的系统工程，无数普通国人的命运也为之改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带您关注原子弹爆炸背后的无名英雄。首先为您讲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空运者。一个甲子之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10年前后，徐州市云龙山上有一位老人每天准时出现，安静地晨练。一头白发的他身板挺直，肌肉显健，在简易的木质单杠和吊环上轻巧地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总会引来一圈围观者的惊叹。围观者们当然不知道，眼前这位老人竟是半个世纪之前中国研制的首颗原子弹的空运飞行员。更让人惊讶的是，氢弹爆炸后他钻蘑菇云取样，还参与了首颗人造卫星材料的空运。他叫展自强，接受采访的时候81岁。在展老所在的社区档案馆中，泛黄的纸张隐秘地记载了他参与两弹一星的岁月。展老几十年守着看在眼里，带进坟墓里的要求，2年前家人才偶然地撞见了这个大秘密。展自强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成县的一个村庄的普通农家。1949年建国后，16岁的他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1952年突然有人到部队选空军飞行员，他记得当时的说法是，为了缓解朝鲜战场上地面作战的压力， 要培养一批飞行员。19岁的展自强还没太弄清楚情况，就成功的入选，而且是全团唯一一个。1953年的初夏，几十个人被送到石家庄第四航空学校，开始了3年的飞行学习。但他只上过1年多的学，连字都不太认识，在航空学校却要学飞机构造、飞行原理，如同天书一般的气象、通讯、无线电等各种学科。展老说，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学一

降雨、运送物资等任务。1964年的5月，大队领导突然通知他准备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只说很艰巨。正驾驶是李贤凤，他是副驾驶。这时展自强已经结婚生子，临别前面对家人的询问，他只说执行特殊任务，因为他的确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任务。机组先是飞往北京，从此开始了从北京、哈尔滨、沈阳到乌鲁木齐再到沙漠中罗布泊基地的穿梭。他记得每次运送的神秘物品都装在一个木质的精美箱子里，一次空军保卫部副部长竟然亲自押送，他心里猜测应该不是一般的东西。上级对震波和温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一杯水不能晃，而西北的机场多是土机场，凹凸不平。为了解决防震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一个条件相仿的机场，反复的演练。展自强和机组人员需要严密的配合，最终降低了运震率。此外，为了保持20摄氏度左右的恒温，他们在简陋的货舱内放加温炉、毛毯加温，用隔热布或者是夏天在拂晓前起飞，以调节舱内的温度。飞机将材料运送到基地之后，经专家检测，从没有发生过破损。同时，他们还要确保飞行的隐秘，这也考验着飞行的技术。据正驾驶李贤凤在公开报道中介绍，他们要利用地形特点设计飞行路线，采取隐蔽低空飞行。此外，在通信联络上尽量保持无线电静默，只收听不发话，或者只按规定点击一个信号。在多次执行任务中，他们飞抵基地途经的机场并没有反应，说明保密措施良好。1964年的10月，运送任务基本结束，展自强机组受命在罗布泊基地之外200公里的马兰基地待命。10月14号，展自强的机组被授予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集体一等功，但他依然不明就里。10月16号的下午3点，他听到一声爆响，不远处的天空升起一团火球，随即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此前运送的竟是原子弹的分解材料，激动与自豪冲击着这个年轻人。但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另外一个机组飞到蘑菇云中采样后，展自强的机组要赶紧送往北京，以供科学测定爆炸效果。10月16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多，展自强的机组飞往北京，途经兰州加油吃饭，但此时天气变坏，他们只能靠谨慎的飞行减少颠簸，经西安、太原再次加油，到达北京已是深夜2点多。飞机抵达南苑机场，军队首长和专家亲自迎接样品。此时展自强离家已经快半年了，因为极度保密，一封信也不能给家里寄。执行完任务，他挂念着家里的情况，并且特意给妻子买了一件毛衣，但回到家之后，妻子却把毛衣一把摔到地上哭诉，我只当没有你了，连一封信也没有。他也只能默默地听着，依然不能透露，无法辩解。1967年的6月初，展自强再次接到命令，马上飞往罗布泊。这次他从上级那里直接获悉，此次的目的就是氢弹爆炸后，展自强和机组人员钻到蘑菇云里取样。到罗布泊后，机组每个人都交了最后的党费，激动而兴奋。展自强说得很真诚，他说当时并不害怕，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只想着祖国需要我们。他们就住在帐篷里，罗布泊很热，但汗在流出来之前就蒸发完了。展老说飞机钻到蘑菇云里之后要来回穿飞几次，以确保取得足够的爆炸气体。随后的半个月，他们每天都在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演练走 S 型，比划操作，口中熟背飞行的升降速度数据。取样对于时间的要求非常的严格，氢弹刚一爆炸时是一团火球，
冲击波能量还

没有充分的释放，进入势必会机毁人亡。如果进入过晚，蘑菇云散开就收集不到足够的剂量。蘑菇云大概在海拔8000米，他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爬到指定的高度，但这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机组反复论证，根据氢弹爆炸的时间和效果确定飞机的速度。1967年的6月17号凌晨4点半，展自强机组接到命令赶往机场，天还没有亮。他记得这天的风沙尤其的大，打在脸上很疼，他们只能倒退着走到机场。当时他心里还纳闷，天气这么差，今天应该是演练吧。做完飞机检查起飞准备工作之后，天亮了，风也停了。他们接到命令，氢弹实验当日进行。按照事先计算，他们6点左右起飞，准备钻蘑菇云。氢弹爆炸将会产生大量的辐射，但机组人员穿的只是普通的白大褂和氧气面罩。展老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危险的概念，他说演练的时候穿防化服和防毒面具，但影响操作，后来就脱掉了。飞机无法直接升空到8000米，于是决定取道马兰走 Z 字形，起飞后先爬坡到马兰上空5000米左右，然后再回转爬坡到罗布泊上空8000米左右。当指挥中心发出10、9、8、7投弹倒计时的时候，展自强将驾驶舱前方的罩帘拉上，以免巨大的爆炸刺伤眼睛。当倒计时零之后，氢弹在距离地面2900米的空中爆炸，天空如同升起2个太阳，火光翻腾。在8000米的高空，蘑菇云腾起，展自强驾驶飞机一头钻进蘑菇云。他说飞机外什么都看不到，记得大概3、4次就完成了样品的采集。返回地面之后，所有机组人员更换衣服，每人发一支辐射测试笔。尽管当时没有明显的反应，但后来有的消化肠胃异常，有的出现皮肤病，感染剂量最小的展自强也过早地出现了一头白发。因为稳妥可靠，1970年展自强又被调往酒泉，为中国首颗人造卫星运送研制材料。1975年文革也影响到了空军的建设，42岁的展自强放弃了钟爱一生的飞行事业，转业到徐州一家机械工厂当起了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退休。展自强老人和老伴安静地住在徐州市泉山区的一个小区里，他们所在的泉山区退休人员档案保管部门收存着他的档案。个人履历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是原子弹、氢弹爆炸以及人造卫星升空3个节点上

0: 都没有记载展自强的具体工作，只是飞行员三个字带过。不过已经散成一沓的大红的立功证书和立功证显示着档案的不同寻常。立功证就是几张散开的小纸，封面上印着解放军的八一标志，里面写着展自强同志在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荣立集体一等功，特发此证以资奖励，颁发时间是1964年10月14号，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的两天。展老说，在1964年接受任务之初，就被命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子里，带进坟墓里。展自强便恪守了几十年。几年前，他看到关于两弹一星的报道越来越多，但他还是没有说。直到2012年，展老的女儿看到邓稼先夫人的相关报道，随口说了一句，展老无意中提到，我和邓稼先曾在一起共事。在女儿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讲出了这段神秘的经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年过去了，当年在青海金银滩原子城为两弹一星事业奉献青春的建设者们，如今已分散全国各地，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在合肥就生活着500多名来自核工业部原国营221厂的退休职工，他们居住在三里安街道西园新村、五里墩街道团安村小区等地。记者走进这些耄耋之年的历史功臣们，听他们诉说那段神秘艰辛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原子弹功臣回忆。电视转播才知道自己造的是原子弹。1958年底，年仅17岁的董殿举从部队转业，来到青海原子城，在国营211厂两弹研究基地扎根34年，他将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金银滩大草原。董老清楚地记得他是第一批到达的，他说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草滩，野草比成人高，风沙刮过眼睛都睁不开。很快国营211厂吸引了来自全国众多高校及国防方面的人才。由于基地的海拔高，过完8月就要穿棉衣，冬天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活异常的艰辛，物资极度的匮乏。首批到达的职工只能睡牛羊圈，吃青稞面，喝水要去10几公里之外的河沟去挑。不少人有高原反应，出现了浮肿。由于空气稀薄，条件恶劣，他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在身边抚养，只能放在老家让老人照顾。因为长期的分离，孩子们对父母印象很陌生，甚至不愿喊爸爸妈妈。就这样，董老他们依然苦中作乐，粮食不够，自己开荒种地，挑一成活的土豆、油菜去种，实在不行就挖野菜、野萝卜、蕨菜来充饥。好在那个时候年轻，大家也不觉得辛苦，就这样一直坚持着。青海金银滩，这个如今牛羊成群的美丽草原，曾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 接受采访时，76岁的王穗德老人说，他从部队抽调进厂，从事核装配的工作。他说，每个车间都是分开的，有的生产零部件，有的负责组装。回忆起当年的生活，老王还有些激动。他说，说出来也许你不信，直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实况转播，才知道自己从事的竟然是伟大的两弹一星的事业。老人说，当年的保密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大家都是牢记在心的。任铁告诉记者，当年他从事核试验爆炸后的场地清理工作，因为辐射，50岁时他的牙齿就全都掉光了。不过当他们手捧着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纪念勋章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幸福自豪的笑容，这些病痛似乎也全都不见了。董志勇从事运输核材料的工作，当年厂里运来了唯一一台起重机，首次就由他来操作。董志勇老人回忆说，调运核材料非常危险，不能有震动摩擦，非常考验技术。运送雷管和炸药的车辆只能保持在时速10公里，前后都有警卫车来开道，速度要特别稳，稍微的颠簸就有可能引发爆炸。如今国营221厂原址成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取名西海镇。上世纪80年代，国家撤销了一部分军工企业，其中包括青海原子城国营221厂。上世纪90年代初，这些退休老人们被安置分流，在河北、山东、青海、安徽安了新家。还想再回去看一看青海金银滩，那是让我们全家人魂牵梦萦的地方。虽然在合肥生活了30年，但每当提起曾经为之奋斗一生的原子城，这些老人们依然充满了怀念。老人们无法忘记那个他们曾经奉献过青春、创造出伟大成就的地方。我几年前去看过一次，坐火车到西宁，再坐3-4个小时的汽车。董殿举抑制不住兴奋，如今金银滩已成为景色秀丽的旅游景点，当年工作过的房子依然保留在那里，盖得十分漂亮。据悉，当地已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闲暇时，老人们喜欢聚在一起遛遛鸟、养养花。我们经常看报、看电视纪录片和军事频道。王穗德老人说，比起当年在青海高原的严酷生活，合肥的气候和生活已经大大改善了。如今老人们的晚年安宁而幸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宽，乘风追涨。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4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6集，
7: 众人在一团和气中散尽，独独顾鲁怀留下了。就在黄璧君与白虹谈佛时，顾鲁怀为高普说媒了。
8: 恭喜石总商，贺喜石总商啊！
9: 这喜从何来？不就一台戏，至于吗？
8: 哎，你这台戏并不成功，你这出戏太文了。高在衙内玩的是公马，最爱看的是全武行。再说你的戏班缺个台柱，差个挂头牌的武旦大王啊。
9: 那高将军不是还叫好了吗？
8: 他呀，从开戏到戏中压根儿没看。
9: 那他看什么呀？
8: 看史大小姐，他看中你宝贝闺女了。让我先给你透个气儿，他这就回去跟他爹说亲事，如若严正大人应允了，明天呀，盐曹察院就会专人来提亲。
9: 真的？
8: 事关盐院，谁敢开玩笑啊？一旦严正大人点了头，众成老弟呀，你可就是当今皇侄的岳丈老泰山，两淮盐政高恒的亲家，荣升皇亲国戚啦。哎呀，到时候啊，甭说在两淮，就是举大清盐界，你老也是呼风得风，唤雨得雨。你说这个喜该不该喝？好事一成，可别忘了关照老夫啊。啊，
9: 哪里话哪里话，花好月圆之日定当重谢，还请顾总管你这位大媒人多加美言撮合呀。
8: 哎呀，成人之美嘛，那是自然，老夫还等着喝谢梅酒呢。所以当初我让你花大钱办戏班交权贵，见笑了吧？这钱花的不冤吧？
9: 嘿，不冤。
8: 值吗？
9: 值。
7: 顾鲁怀舔着大肚子离开史园，史仲成立刻把夫人和小姐召至书房，把顾鲁怀提亲的事相告。他以为立刻会看到这对母女的惊喜反应，不想 却迎来了个闷雷。女儿细长的丹凤眼中突然流出泪来，无声的、木然的蹦出了一句话，然后跑出书房。
10: 我心里有人了。
9: 雅玉，雅玉，都是你宠的，也不看看自己，二十好几了还待字闺中，不知好歹。他说有人了，谁？
11: 谁？你当爹的什么时候真正把女儿大事放在心上了？白红呗。
9: 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么比吗？
11: 这就看你择婿要什么了。孔夫子嫁女，三千弟子任选，可是他选来选去，选的是公孙长。公孙长自幼家贫，而且音通鸟语，还曾身陷雷泄。可是夫子并不在乎，他看中自己这个学生博通书理，德行高尚，还是招他为婿。结果公孙长不肯入仕，一生治学，成为大儒。
9: 哟，夫人，别别别，你丈夫没这么高雅，人家是圣人，我只是个盐商。
11: 你呀，倒像奸相。
9: 谁？
11: 曹操。他把女儿嫁汉献帝，为的是当上国丈，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把女儿嫁夏侯茂，为的是笼络夏侯氏做亲信爪牙。他的六个女儿皆嫁政界青子，哪个不为操纵要人，维护权势？你看你这副趋炎附势的谄相，像不像曹氏？高普急了你的颜，你昨天还把他恨个洞，今天怎么就把女儿拱手送他？还不是把女儿婚事当成了一桩拓展利益的交易？
9: 我看你是经验多了，念出一副不食人间

0: 烟火的菩萨心肠。
1: 阿弥陀佛，是上人心愿。我们当爹当妈的，嫁女儿第一位想的，应当是雅玉自己的幸福，而不是我们的利益。
0: 妇人之见，妇人之见。
2: 白红离开静修楼，在小雨霏霏中回到了住处听雨轩，预定计划被打乱了，他多少有些遗憾、自责、愧疚。他的思想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是梧桐。
3: 白相公，散息后老爷留下小姐不知说了什么，小姐回楼就不说不笑呆了一样，怎么劝也不行，她最听你的，快去看看吧。
2: 白红随他奔向玉秀楼，果然雅玉眼光定定地坐在楼中，瓷人一般毫无表情，样子有些吓人。白红走到他面前，脸对脸眼对眼，亲切地呼唤他：
4: 雅玉，雅玉，我是白红啊，你怎么了？
5: 你来了。
4: 是我，白红，我来了。
5: 红哥，爹给我提亲了。
4: 是谁？
5: 高普。我说我心中有人了。
4: 雅玉，你不妨再想想，你若允了，就是当今皇之娘娘两怀严正的儿媳啊，这凤冠霞帔是多少女人的梦啊。
5: 我只想得到你的爱。
4: 可是我只是个穷伙计，两手空空，一贫如洗，我拿什么给你幸福啊。
5: 流金岁月也好，穷苦生涯也罢，跟着你就是幸福。再说红哥，你今天龙困浅滩，难道日后就不会一笑冲天吗？
4: 假如有那一天，金榜题名空富贵，洞房花烛假姻缘呢？
5: 天下事莫非是戏，世间人何必当真。果真如此，我认了。
4: 我的八字中注定一生折腾，我不会给你安生的。
5: 我也认了。
4: 为什么？为什么你傻得自找苦吃啊？
5: 为什么？为什么？可正是人直残春浦俊东，门掩众关萧死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2: 一个情字已将石雅玉烧至鼎沸，他再无顾忌，冲破规训，像一团火投身白红怀中。白红用强有力的雄性臂膀环抱了他，千情百炼都融入了这一抱，再没有悬。

0: 他成了他的俘虏。雨打芭蕉声惊醒了玉秀楼中人，曙色已将闺房中的陈设勾勒得依稀可见。白红一咕噜起身穿衣，像丧家犬一样逃离玉秀楼，冲进了淅淅沥沥的雨中。园内飞烟空蒙，池波迷茫，他将梧桐给他的油纸伞扔进石板桥下湍急的流水，一任雨水冲洗，柳丝拂面，芳草失足。白红深一脚浅一脚，近乎疯狂地跑向听雨轩。他的身后似乎有人在追杀他，他要躲开，远远地躲开。他意识不到追杀他的正是自己的良心。我萧元龙究竟是为了什么？卖心还是卖身？一阵自我厌恶感就像一条毒蛇缠绕起自己，但是他的心更苦，好似跌入了这万劫不复的深渊。刚刚过去的始元一夜注定无人入眠，雅玉偷了一夜情，雅公做了一夜梦，黄璧君送了一夜佛，而史仲成则想了一夜事。史仲成要说服雅玉喜滋滋戴起红盖头，坐着花轿入高府，那么他与高恒之间的金桥就算架成了。所以清晨早膳之后，赵丽的元宝茶顾不上喝，他就又把母女俩换至书房，还特别通知雅公不得缺席。他相信雅公是现实的，至少表决是2-2，可以打个平手。人一到齐，史仲成就开门见山：“
1: 雅玉啊，爹提的亲事可都是为你好啊，明媒正娶又不做小，即使在京城打着灯笼也难寻呢，你想妥了吗？”“
2: 谢谢爹的美意，女儿本不该违抗父命，可是女儿心中确实有人了。”“
1: 她是谁？”“
2: 白红。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俩今生约定，我非她不嫁，她非我不娶，还望爹娘原谅女儿，成全我俩。”“
1: 你怎么跟你娘似的，死脑筋，一边是皇侄一边是伙计，孰贵孰贱你都拎不清啊？娘娘不当去当嫔妇，你说你这是哪根筋搭错了呀？”“
3: 爹，别发火呀，看把妹吓的。妹啊，不是哥我说你啊，白红人是不错，可说到底一穷小子，十几个字儿能值几文呢、啊？哪能跟高仆那威风比？乖乖，一跺脚，两踝沿界颤三颤，要早成亲家，他感激老太山家的私言，也不忍抓我这小舅子了呀。”“
1: 听听听听，雅玉，好好听听你哥的话，大实话，大好话。别看雅公不及你识字，可是啊，就比你识事儿。
2: 请爹爹额外开恩，女儿此生跟定白郎，绝不再做他人妇。”“
1: 家法伺候。”“
4: 史忠诚，你要打雅玉，先打我。”“
3: 爹娘，哎呀，妹。
5: 老爷，盐院总管顾大人着人送来一封急信。”
0: 这时朱大度手持一封信进房禀报，史仲成迫不及待抽信阅读，读毕他瘫在海绵椅中。那张薄薄的信笺忽忽悠悠飘落地面，原来这桩亲事遭到了高恒的阻挠，他知道儿子动真格了，他也就不得不严肃。“
6: 高普啊，爹就两个儿子，一个你，一个你弟弟高启。按说男大当婚，爹不拦你，可是我高氏自一世祖高玄起 什么身份？堂堂镶黄旗人，传至你六世以来，凡嫁与我高氏男丁为妻妾者，无一人白丁出身。你的几房祖母，不是左领司库之女，就是萧齐孝之女。你的母亲那拉氏，是你外公的次女，而你外公德尔毕官至光禄四卿。就算你的堂伯高进娶妻王氏，也是刑部员外郎德林之女。你掰着指头算一算，你的那几个堂兄弟娶的妻妾，出身不是八旗贵胄，就是朝廷重臣。你要学他们，把自己看成一只蜘蛛，谈婚论嫁，结成一张网。
7: 这既是一张阴网，也是全网。
6: 不错，捧皇家的饭碗，重要的就是结这张网。离开这张网，咱们就死定了。
7: 爹，我懂了，凡干大事者离不开这张保护网。
6: 懂了就好。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王八结亲家，盐商有俩臭钱儿算啥呀？粪桶改水桶，臭气还在。你是皇家高贵血统，又是我高氏长子，怎能让一介浑身咸味的盐商之女破坏呢？天下的女人多的是，大权在手了，何愁没有美女呀？嗯，
0: 高府就这么回牌了。石忠诚好似做了个梦，他正抓住一根藤，沿着山壁往峰巅攀登，可是突然间藤断了，他又跌落原地。石忠诚懊丧地自嘲道：“
8: 哼，还拿翘不嫁人家，人家还瞧不上咱呢。
4: 不是正好吗？雅玉与白红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是天意。
8: 我的姑娘我做主，雅玉嫁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嫁给白红。
4: 为什么？
8: 我堂堂史元的小姐当真嫁不出去了，非得下嫁给伙计，岂不叫两淮盐界笑话？即使我把她养在家里当一辈子老姑娘，也不会嫁给姓白那小子。
4: 阿弥陀佛，恰恰相反，雅玉还非嫁白红不可，这是还债。也许只有这个婚姻，才可免我始源灭顶之灾。
8: 你说什么？难不成我们欠白红救雅玉的人情债，非得用婚姻回报啊？难不成我棒打鸳鸯，那小子就非得疯狂报复不可呀？
4: 天机不可泄露，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成人之美，消己之恶。听我一句劝吧，再不积德，秤砣掉进大海里，你就永世浮不起来了。
8: 哼，我后悔什么？我若便宜了白红，该后悔的就是你们。雅玉，你以为白红是冲着你的人？做梦吧你，他冲着的是咱们家的钱。做成龙当姑爷，无非就是一个目的，拿下太和乡盐号。
4: 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别忘了当初我是独女，而现在我们有儿子雅公。
8: 说什么呢你？当着儿女的面，这小子即使不为盐号，也为陪嫁。他明知始源嫁女不会出手小气的，不信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他捞不着银子，是绝技不会离开始源的。
9: 错。
0: 门口传来白红的声音，声道人道：“ 白红破门而进，拱手道：
9: 石老爷，晚生来始源半年多了，你所有的话几乎都是对的，唯独刚才这句话错了。今天晚生特来向老爷辞职，我白红人穷志不短，无意与你十府银钱，一两不会拿，一钱也不会要。当初我双手空空而来，今天我两袖清风而去，来得光明，走得磊落，还望老爷开恩放行。
8: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各有志，是你另谋高就，不是我辞的你。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不拦着你。
9: 临走之前，晚生还有一事禀告。现在我正式向石雅玉小姐求婚，还望二老成全。
8: 就你太和祥的伙计想娶太和祥的小姐，
9: 怎么着？
8: 给3岁的孩子说媳妇儿，还差半辈子呢。烂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自己。小子，你看好了，什么时候海枯了石烂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再来这儿求婚。
2: 爹，你要不应婚，女儿就死在你面前。
0: 雅玉忽然跳到白红身边，紧紧依偎着她，又从身上掏出剪刀，对准自己天鹅般的袖颈。家里人谁都晓得，小姐的脾性与雅公截然相反，外表沉静，内在坚直，是个说到做到的烈性女子。
3: 别干啥事儿啊！哎，
10: 罪孽，罪孽，善哉，善哉，世忠诚，你就逼吧，非逼出人命，你才心满意足。
8: 哟，小祖宗，小祖宗，哎，快放下剪刀，再商量，再商量啊！可是，雅玉啊，爹忍心让你跟着他喝西北风啊？啊！
2: 人穷穷一时，志穷穷一世。爹，娘，白红会自立，会奋发，会有成的。
3: 白相公，你出了始源，想干点啥？
9: 经商。
3: 卖啥？
9: 盐。
8: 哼，扬州这地界，是个猫狗都想做盐业。你以为盐的买卖是那么好做的？好，只要你为雅玉做到3个1，我就答应将她嫁给你。
9: 说话算数。
8: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9: 开价吧。
8: 一个殷实的盐号，一座园林豪宅，一笔百万产业。
9: 淮商资本在20-30万者只是小股，藏抢1-2百万者不过中股，充实者应以千万计，才够格称为大股。这样的盐商才做得过瘾。我给雅玉准备的是在你要求的百万财富之后再扩大10倍。雅玉，你等着我，就此别过。
10: 站住，孩子，始源你就不来了吗？
9: 不，我还会再来的，因为受人之托。夫人，我还会找你的。
2: 红哥，我等你，我会等着你。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7: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第37集，
0: 白红跨出史园，刚走到照壁处，史雅公追上白红。
3: 白相公，白先生，白公子，白小哥，小弟怪舍不得你走的，你走了，我咋办？
9: 该咋办就咋办，我们都不是孩子了，都是汉子了，是男人就该拿出男人样，干出番事业。
3: 上次我不是干了一笔走私，让家里损了几百万，爹娘都不看好我。
9: 翻盘呢，不吃魔头争口气，你总不能呛了水就不游泳了，打噎了就不吃饭了。人生是什么呀？赌博，你可能输也可能赢，概率各占一半。不赌你永远不可能赢，对不对？临别哥哥也没什么礼物赠你，且送两颗灌铅骰子给你玩玩，存个念想。
0: 石雅公如获至宝，藏起骰子，忽然石雅公的视线越过白红双肩，定在史园大门旁站立的一个身材窈窕的少女身上。白红回头一看，只见这个小女子

0: 关城墙上正贴着通缉袁龙哥的布告，我万不能将袁龙哥的名字说出来。
1: 那这里就是始源。
2: 对，是始源。红哥再会了。姑娘，我就是始源大公子。走，我带你进园。
3: 白凤又回头深情地看了白红一眼，随后迈过齐膝高的门槛，走进始源漆黑的大门。
4: 表妹怎么会从老家怀唐村来的？又怎么一头直扑史家班？我前脚刚走，他就又跨进始源。这可是个虎窟狼窝呀！这次调房换班，是不是太具戏剧效果了？
3: 史雅公领着白凤往书房走，那殷勤劲儿是他人生中破天荒的第一遭。
5: 这难道就是一见钟情？这丫头打我眼前一出现，我就喜欢上她，我一定要让爹把她留下。
2: 爹，我给你引荐个人。丫头，进来吧。
6: 什么？冰梅？20年前的白冰梅？我刻骨铭心的冰梅怎么会在这里？不，不对，这不可能。冰梅已然凋谢，即便投胎也该在20年后。难道我大白天见鬼了？
2: 爹，你没事吧？怪吓人的。
6: 啊，没事没事。
2: 这是刚来应聘的五花蛋。
3: 史仲成缓过神来，仔细打量起白凤。
6: 哎，我这相思病怕是这一辈子都治不好喽。确实不是白冰梅，这姑娘比冰梅少了些沉静，多了些灵动，少了些气度，多了些活力。
2: 爹，你两只老眼刀子似的，是要杀人的还是剐人的？该问啥吧，就问呗。
6: 不懂规矩，乱讲什么？姑娘，你是哪里人士啊？
1: 徽州。
6: 那倒有同乡之谊呀、啊，请问芳名？
1: 白凤儿。
6: 你也姓白？
1: 怎么，史家班已经有姓白的了？
6: 不是不是，凤儿姑娘出生何地呀、啊？
1: 不知道。
6: 人哪有不知道自己落地故土的呀？
1: 我家从曾祖起至我四代都吃开口饭的。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唱戏处处家。我娘生我时正在赶码头，车轮滚呀滚的，戏车一连跑过徽州3个县的地界，那我就在车中出生了。
2: 白小姐说的没错，就从大范围说，就是徽州人。
6: 那你可知你接的是什么榜？
1: 你们史家班的头牌武旦招聘榜呀。
6: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你有这能耐吗？
1: 听说过灵界昆山唱口安徽打这句行话吗？是夸我们徽州戏林的上乘武技呢。小女子4岁练功，6岁登台，也算是六龄童了。所有内中的武旦戏，小女子不敢说出出都出彩，至少个个都拿得下。
6: 没想到白老板小小年纪腹中竟富有如此多的戏码。
2: 本来嘛，你瞧人家这身段，这气派，准是个挑大梁压大轴的角色。爹，别犹豫了，快慧眼识珠吧。
6: 那好，姑娘，我让史家班帮你挑一台武戏演演。家里戏台小，就把南城根同乐园大舞台租下来，7天后试戏，怎么样啊？
2: 多此一举。

0: 是什么是什么？
1: 当然该是，是骡子是马，七天后六吧。
2: 白虎进门，大祸临头。可惜沉浸在情感漩涡里的史氏夫子都忽略了。白虹离开丁家湾，直奔南郊文峰塔下，摆脱了史渊那樊笼，白虹心中无比畅快，步履轻盈地推开篱笆门扉，穿过花木丛生的甬道，走进了花农万老爹的低矮茅屋。这里是八义斋的藏身之所，也是白虹与老管家约定碰面的地方。白虹弯身才进屋，八义斋就跪伏在地。
3: 大公子，老奴早也盼，晚也盼，总算把你盼回家了。
4: 别，哎，别，老管家，快起身，快起身呐、啊，把头抬起来。
3: 不，
4: 为什么？
3: 老奴怕吓着大公子。
2: 八义斋边说边把头埋得更深。白虹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上前一步，单膝跪倒，他用两手捧起八义斋的脸。一张伤疤累累的脸展现在白虹眼前。
4: 八爷，你怎么？
3: 老奴丑陋，惊着大公子了。老奴知道你出始源之日就是用我之时，可是我这副招子在梁淮银界，在扬州城里混得脸儿太熟了，我要在你身边行走还不暴露了？为了消失大业，我只能易容。
4: 你不是易容，你是毁容啊！你何苦啊，何苦啊？
3: 孩子，别哭，别哭。30年前我与你父亲第一次见面，当其时老奴颓丧流脓，生命垂危，是老爷一口一口为我口吮毒汁，将我从奈何桥拽了回来。他舍弃的是自己一条命，而老奴今天为老爷，为消失大业。

0: 只是一张脸，颜容丑些又值什么？
1: 不，八爷，我看到的却是天下最美的一颗心。
0: 公子过誉，老奴时时坦荡有愧，视为知己者死，老奴能获得知恩图报的机会是我的福气，我八一斋感谢还来不及嘞。
1: 八老伯，
0: 公子为了行事方便，今后仍称我八爷，不过同音不同字，是疤痕之疤。
1: 是，八爷。
2: 自此，白虹在八爷辅佐下，开启了他忍辱负重的盐业创业路。第一步，当然是先扎大本营。不仅人要安生，盐号也要办公。白虹死活不肯接受海鬼帮的馈赠，但以当下他们的经济实力，建房买房皆力不从心，只有先行租房。
1: 八爷，我们到哪里寻租？
0: 我早就为大公子盘算好了，南河下萧氏小院。
1: 什么？父亲的旧宅？
2: 自萧耿鹤遭难后，萧氏小筑便被作为肥产充公，收为盐运史司房产。可是没有几天，南河下的邻里间便传开了萧宅闹鬼。每到萧公忌日，亦或七月半鬼节，萧宅夜半时分总有火光闪烁，还传出哀哀哭声。于是一个常见的衙门规则被打破了，运司开始公开对外寻购寻租，尽管价格一压再压，市场反应仍旧极为冷淡。甭说掏银子，就是运司衙门倒贴钱，也没人愿去鬼屋。
1: 八爷，你说难道真是父亲显灵了？
0: 不是，是我。萧氏小院南门在南河下，而另有东门在北河下，北门在阳湖乡，钥匙都在我身上。这半年多来，我每至更深人静，就一个人从侧门进入萧院，打扫院落，整理书房，一切恢复成老爷在世时的旧模样。然后焚阴前稍息定，喃喃自语，寄托哀思，再大哭一场，这就成了萧院闹鬼的由来。
1: 原来如此，多亏八爷，我们才能以最低价格租下萧氏小院。
2: 秋深夜黄，八爷领着白虹走到南河下萧氏小院门前，这里已是一片无旧沉寂，门边相识斑驳错解，依然苍劲，只是门头石额萧氏小院四个字被石灰封抹。
0: 老爷，托您老在天之灵，萧氏老屋又回归了。
1: 八爷，不光萧氏老屋，萧氏盐业也要回归。这个门头石额不要毁，石灰暂时也不要吧，总有踏见天日的一天。
0: 我信，
1: 我一定要重振萧家。
2: 老态龙钟的黑漆大门被咿咿呀呀地推开了，白虹以主人身份大步踏入萧家大门。随后八爷招了些帮佣伙计，白宅立时正常运转起来了。

0: 第一件事，白虹便在后院辟出密室一间，室内陈设供桌，菊花鲜果围着神龛，龛中供起三位上人，萧耿鹤、白冰梅、骊山湖的神位。第一顿饭，白虹亲自做了一桌子的菜祭祀先人。白虹点着白烛牙香，双目含泪跪地：“
1: 爹、娘、二娘，儿子回家了，你们的冤魂再也不要在九天游荡，回家吧。从今天开始，儿子袁龙天天陪着你们，直到重振家业，报仇雪恨。”“
2: 大公子，咱们的研讨挂牌名字可有想好？”“
3: 八爷，我早想好了，我的研号大名绝不似父亲的千勇义那般温良谦和，就叫鼎恒昌。”“
2: 好，大公子起的名字霸气十足，老朽翻黄历了，从今日起往后第七日是黄道吉日，就定在那天开业，怎样？”“
3: 不，三天之后，凤儿还在十元，只有缩短时间尽早开业，才能让凤儿早日脱离狼窟。”“
2: 三天，备酒席，购礼品，送请柬，圣邀严院管吏，严界同仁致贺捧场，来得及吗？”“
3: 一个不请。”“
2: 那再简单不过，披个红，剪个彩，燃个鞭，过场还是要走的，总得准备。”“
3: 那些个俗套一件不做。八爷，三天之内你只需忙两件事，做好招牌，买些大米。”
0: 严浩开业这天到了，八爷原以为小主人如此偃旗息鼓的低调，势必导致冷冷清清的场面，可是大出所料的是，从清晨起，白宅门口便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家门口排起了四支长龙式的队伍。白虹亲自掌勺放了整整一天粥，到正午十二点时，整条巷子粥香四溢，人流八方。白虹见时机已到，放下粥勺，一拉绳头，门头石额前挂着的一面红绸飘落下来，露出了高高挂着的黑底漆器大匾，上书五个金色大字：“鼎恒昌严浩。”黑漆大门上是一副对联：“白虹飘瑞银世界，素琼撒粉御乾坤。”老百姓已把南河下塞得满满当当，这时锣鼓声响，门前又涌来七八个采街的乞儿，平时他们都流动于街坊店铺、茶馆、酒楼，每逢住户红白大事、商家开业剪彩，总少不了他们说唱贺词的身影。他们拥着一个戴假面、穿戏装的财神，犹如戏台上的跳家官。“
4: 锣鼓一打，歌拍拍，吉林送财府上来。锣鼓一打，歌叉叉，吉林送子到你家，到你家。”“
2: 来，接个赏钱。”“
4: 千门打鼓沿街巷，万声金锣响叮当。树莲花呀，弹竹枝，咱唱一唱两怀大盐商。鼎恒昌严浩新开张，白虹掌柜心善良，发财不忘穷百姓，慷慨乐善美名扬。人来人往喝粥忙，善有善报添吉祥，恭喜明日扬帆去，赚得金银千万仓。”
0: 此时白虹望着鼎恒昌三个遒劲金字，眼圈潮湿，感慨万分。“
3: 爹娘，这里曾经叫千勇义，现在叫鼎恒昌，名称变了，但是我萧门祖祖辈辈的传承没有改，世世代代的血脉没有变，你们等着瞧吧。”
0: 这日之后，鼎恒昌严浩的大名也就传遍阳城。

0: 红这杆大旗首先在百姓心中烈烈飞扬了。两淮盐业界从鼎恒昌别出心裁的第一次亮相中，忧心地看到了一匹富有竞争力的黑马。
1: 白老板，你现在的身份只是散商，还记得我给你讲的滚总制度吗？
2: 大清盐法规定，每年开仓前，各散商将自己的耕窝要付于某个总商名下。每年新纲与前纲第三季，由总商会总将承办新纲引述投报史司审核，然后在会总送盐院批行。
1: 记性不错，在这个程序中，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吗？
2: 总商与散客之间是上下级隶属关系，我必须取得某个总商认可，具取保洁，才能具有行盐资格。八爷，你看我赋予哪个总商名下为好呢？
1: 史忠诚肯定是不行的，老朽看江春江和亭最好。
2: 为什么？
1: 一来江春是徽州歙县江村人，与你同乡，为歙县近身大族，几代业盐于阳，而他历来最讲郭牧之仪，最能抱团，所以他不会拒绝你。二来他幼年随父担囊至扬州，立盐家，由贫而富，由困而亨，已经携千万金资本，而你恰恰也是一个将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平民，由此他会由同情你而欣赏你。三来，江春既是商又是儒，虽然还不到不惑之年，但已业盐20载，在两淮盐界纵横捭阖，叱咤风云，还算正派。跟着他练步，起点高，路子宽，你会受益匪浅的。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5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4: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相互陪伴。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关注起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14: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来随时互动留言。
13: 今儿个呀，不想说成人的事儿，让我们共同回想一下自己小时候那些快乐的时刻。
14: 哎呦，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5: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4: 确实都一样
13: 啊，
14: 尤其是挨打的故事都一样。
13: 哎，你挨打多吗？
14: 非常多，
16: 鼓掌啊！
14: 而且就在最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网络上不知道为什么掀起了一波童年尴尬回忆杀。
13: 嗯，
14: 就是看到别人列举小时候的黑历史。
13: 哎呀，这可不就是我自己吗？
14: 对呀，这不就是我自己？我感觉这人类童年时期干过的傻事儿都是相通的，
16: 都一样。
13: 对，尤其是一些尴尬的小糗事啊，想一想，无非那么几类啊。
14: 啊，
13: 首先，假想自己成为电视剧或者动画片当中的人物。
14: 那真的是有，每回啊，这津津有味的看古装剧的时候，你就想起利用各种道具扮演古装剧主角的经历，
13: 嗯，
14: 披上我们家那个被单儿、蚊帐，然后想象自己像白纱一样的仙女。
13: 哎，你看你们女孩想象的是仙女，对吧？
14: 啊，
13: 男孩想的是什么呢？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大侠。
14: 那你们会不会拿剑？
13: 当然了，拿宝刀。如果谁有一个木质的那种剑或者大刀，那可酷了，绝对是你附近小伙伴当中一个佼佼者。
15: 我就是这条腿，这条腿最靓的仔。
14: 是是是，我也会昂首挺胸，直接化身为就是拥有特殊能力、能力非凡的那种仙子。
13: 啊，
14: 反正即便是一个人，也可以演出一部仙侠剧。
13: 是。
14: 我看到网上有一个朋友就说，说小的时候呢，这巴啦啦小魔仙特别大热，
13: 嗯，
14: 我每次看都会沉迷于其中的魔仙世界，幻想着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拥有这种神奇的魔力。
13: 嗯，
14: 那段时间每次看电视，我都会特别认真地记那个电视里面的咒语
13: 啊，
14: 我还会和朋友一起，哎呀，倾情演绎，然后大喊咒语，并且呢学着电视里的样子转几圈。家里的那把小提琴也让我记忆犹新，每次小的时候，我朋友们都特别羡慕我，认为那把琴和黑魔仙的琴特别像。
13: 你看看，这是女孩的一个经历吧。那么男孩对武侠剧那种古装打斗剧就更感兴趣了啊。
14: 啊，
13: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经常追的一个是什么，就跟着大孩子一起看的，就是白眉大侠徐良
14: 啊。
13: 刀是什么样的刀？近似大环刀。剑是什么样的剑？闭月修光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也是身上披着被单，手里拿着大木头刀，在院里头，在街上就开始打仗，你知道吗？还分波，今天你打败我了，明天我打败你。哎呀，那感觉太爽了。
14: 哎呦，我脑海当中已经想象出来了。你看，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年代，但是不同的年代相通着同样的味道，同样的童年呀，
13: 都是沉浸其中啊。
14: 是。另外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有很多朋友小朋友啊，刷牙的时候吞牙膏。
13: 我一开始不敢想象，我说我也干过这个事儿吗？
14: 哎，我问你个问题先。你们那个年代有草莓味的牙膏吗？
13: 我们那个年代儿童牙膏还没像现在这么盛行呢啊，也没主动去吞过，但是就好奇这个牙膏怎么是这种味道呢？但有时候也会忍不住想吞一下。哎，如果吞到肚子里去，真能把肚子里的虫子给杀死吗？
14: 哎呦，
13: 吞到肚子里这个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也偷偷的也尝过。
14: 说到这个事儿啊，我是真的特别有发言权。
16: 好，
13: 嗯，
14: 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刚刚开始流行各种各样水果味的牙膏
13: 啊，
14: 有草莓味儿，有水蜜桃味儿，有荔枝味儿，青苹果味儿，反正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各种味道的牙膏，它好像散发着比真正的水果更加诱人的香气。
13: 于是，
14: 就是你觉得甜甜的。
13: 你吃过几款吧？你就说。
14: 哎呀，我吃过好几款，就是你刷牙的时候，你都会忍不住的直接吞下去，或者就直接配上这个刷牙水，简直就好比是一口酸爽的汽水一样。
13: 而且那个汽水呢，还不能让大人看到，是吧？
14: 是，关键是还真的是甜甜的。
13: 哎，有一次哈，我跟一个女孩聊天，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吧。当时妈妈就问他，哎，你刷完了吗？他就非常骄傲开心地说，嗯，刷完了，也喝完了刷牙水了。
14: 是，就好像每每谈起这童年的趣事儿，都会有无数次哭笑不得的这种傻事儿，浮上心头。哎，现在听起来还会自己发笑，但是呢，你看这些傻事儿就串起了咱们的童年，
13: 是，
14: 真的是有滋有味的童年呀。
13: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一个形式，但那种感受、那种情感的共鸣是一样的。
14: 是的。另外还有一类朋友啊，就是对误吞异物的恐惧。
13: 哎，这个我估计每个人都有啊。
14: 是是是。
13: 你比如说在吃水果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西瓜籽给吞下去了，然后呢，有些大人就故意开玩笑，你怎么把西瓜籽吞下去了呢？那西瓜在你肚子里发芽之后，那长个西瓜出来，那怎么办呢？会把你肚子给撑爆的。
14: 哎呦，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件事特别害怕，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特别流行那种比八泡泡泡糖，
16: 嗯，
14: 吃完以后家长提醒过很多次，千万不能吞下去
16: 啊。
14: 但是你可能一不留神，或者你一说话就刚好，就咽下去了。
16: 是，
14: 每次都慌里慌张，特别害怕自己得去医院动手术。
16: 嗯，
14: 哎呦，反正啊，关于吞异物这件事儿，网友们也有话说。你看曼曼就说了，说我曾吞过西瓜籽、脑子就开始不停地想象树苗从自己肚子里长出来的恐怖画面，然后成功地把自己吓哭。
16: 这就证明啊，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童年。
14: 嗯，还有就是非主流的那些年了。
16: 哎呀，这个非主流年代就更近一点了，大概是从00年前后开始流行的，我印象
14: 当中。啊，不，更早一点。
16: 哦，更早。
14: 啊，不，00年前后
16: 差不多
14: 、因为我是经历过的，那会儿我已经大了啊。
16: 当时我就有点看不惯这种，我说这是什么呀，好好头发染的这个乱七八糟的。
14: 说明你是在正主流上啊。
16: 啊，
14: 就是你现在刷到一些非主流视频真的挺有意思的。
16: 其实你现在啊，让当时那帮孩子再看自己曾经的时候，他也会为什么能做出这种动作，染那种发型，穿那种衣服呢？
14: 尤其是你回想一下你曾经使用过的各种花里胡哨的头像、还有那种非主流的个性签名，带着各种各样符号的，
16: 是
14: 啊，反正就是各种尴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会迅速的侵占你的大脑。
16: 哦，啊，尤其是那个什么奇怪的火星文，复杂的繁体字都是自己造的嘛。
14: 是，还有拍照的时候啊，经典的会有一个嘟嘴的表情，还有什么阿宝色的热门的滤镜，
16: 还有那个 QQ 空间留言说记得回踩。
14: 哎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会觉得很尴尬、但是这些故事啊都是承载了我们美好的童年。
16: 谁的童年不尴尬，谁的青春不迷茫呢？

0: 小的时候你玩过那个家家酒吗？
1: 家家酒
0: 就是假装和你的同学一起
1: 过家家吗？
0: 过家家，对，
1: 哦，你看叫法不一样。
0: 是，就那会儿想着好像觉得这游戏也太无语了，但是当时想的，当时玩起来那真的是不受束缚
1: 啊。你演妈妈，我演爸爸，他演儿子，那互相叫起来那可亲了，跟真的一样。
0: 或者是我演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就是在这种各种各样的热闹的叫卖声当中去体验自己当老板的感觉。
1: 是，
0: 而且如果说就是你带着朋友来到我的店里，我还会跟你说呢，欢迎光临。
1: 哎，还有演这个医生和病人的，还有演老师和学生的，总之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一帮孩子在一块玩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0: 是，而且小的时候我们老在手上画那块表嘛。
1: 对对对对，
0: 虽然那块表它没有真的走动过，但是说实话确实带走了我们最美好的时光。虽然这童年时候的糗事回想起来总会让人觉得多多少少有些许的尴尬，但是
1: 我相信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如果说把这个童年再放映一次的话呢，我们一定是先大笑，然后呢可能会落泪，最后微笑着甜甜的就睡着了。
0: 也欢迎大家啊，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尴尬、好玩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呢？
1: 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3: 我是跳跳糖。
4: 鼓掌啊！
3: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交流互动。
3: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为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您来随时互动留言。
2: 说到这个童年的糗事呢，刚刚我们就几个大的方向跟大家盘点了一下，接下来啊，把比较具体的八大糗事一一跟大家列举一下。
3: 哎呦，我们的童年是不是都一样呢？大家可以来自行对号入座。排名第八位的糗事，妈妈我爱看恐怖片，但是妈妈我害怕一个人睡。
2: 想一想啊，就当年还没有这个喜羊羊灰太狼这个国产剧作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就只能追什么迪迦奥特曼、名侦探柯南、僵尸先生或者聊斋，这些看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啊？害怕到不行，又吸引的自己看得非常投入的电视剧或者动画片，
3: 是。
2: 但每次看完之后，结果就是不敢熄灯，熄灯以后不敢睡觉，睡着以后如果半夜醒来不敢上厕所，
3: 总之就是很怂。但是呢，自以为已经是小大人的我们是不能跟爸爸妈妈说出害怕的，
2: 不能说。
3: 所以呢，我当时就告诉自己，大人都是自己睡，然后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把整个人裹进被子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非常好掩盖自己的踪迹，哎呀，坏人就看不到我了。哎，此时此刻应该有一个 BGM 啊，你真的很不错，
2: 怎么就那么的聪明呢？
5: 我真的很不错。
3: 一方面你还要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啊，每次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走路的声音，哎呦，我这心跳就咚咚咚咚就开始紧张起来，想象下一秒我就需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蹦起来，然后制服坏人保护地球。
2: 哎，都有这个经历啊。
3: 但虽然每次的结局都是我睡着了，很可惜我没有保护到大家。
2: 只要不让大家过度的保护你就行了。我们再来关注排名第七位的糗事，就是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星座总是这么的准呢？当时我们班里头好多第一次接触神秘星座学的女生，就感觉她们好像从此对世界产生质疑了。
3: 哎，我给你讲一个经历，就我小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一起，我就听她说呀，就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星座去了解他的性格。那天呢，刚好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吵架了。原本每天我俩都是放学一起回家的，但是那天空荡荡的校门口就只有我一个人。
2: 后来呢？
3: 走着走着走着，回家的路上路过了一个书店，店门口海报写了四个大字，叫星座占卜。
2: 于是
3: 我就想到我之前同学说了可以通过星座来分析性格，我就想从书里找一找，看有没有和我好朋友和好的方式。
2: 有吗？
3: 然后我就翻呀，印象特别深刻啊，67页，天蝎座。书里写着大大的关键词：冷漠、绝情、冷酷、极端。
6: 你无情，你残酷。
3: 我就默默地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我觉得我们俩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和好如初，所以后来生活终于对我动手了，最终我们就是有缘无分，就此错过。
2: 就此错过了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也许沾一点边，但是它绝对是不准的，因为我就是天蝎座。
3: 怪不得总觉得这么冷漠绝情呢。
2: 这只是表象嘛，内在还是很温暖的，是不是？那你跟你的同学后来和好了吗？
3: 其实后来也和好了，但是当时想的我们俩真的会老死不相往来。
2: 那不重要啊，就我们看结果，只要后来和好就行了。所以那个书说的也不是很准，是不是？
3: 是是是。排名第六位的糗事，就是妈妈从小就教我说好话。我特困惑。
2: 什么意思？
3: 就是我2岁开始就还挺热情好客的啊，然后妈妈就说，就是大人如果来了，小孩子一定要出来打招呼。
2: 哦，不光打招呼，还让你干活。
3: 对对对，
2: 去端杯水呀，拿把凳子呀，对吧？
3: 是。 但是我小的时候虽然都是照做的，但我心里其实有点不解而且呢，叔叔阿姨还有大姐姐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呢，我还得说漂亮话，我就说祝叔叔赚大钱，祝姐姐越来越漂亮，但是我就觉得真的要这么说吗？
2: 拜年的话吗？平时也这样说呀？
3: 哦，平时也这样说。
2: 那你的家教可够严的。我们继续关注第五类糗事啊，就是一不小心给长辈送错了祝福。
3: 哎呦，我也干过，巧了不是？我小的时候给我奶奶拜年，祝奶奶爱财如命，把我奶奶哭笑不得。
2: 你这个词儿是谁教的？
3: 我也不知道是谁教的，脱口而出。哎，还有一个朋友特别搞笑啊，他也是在过年的时候，他给他二大爷拜年，他说。祝二大爷聪明伶俐，快快长大。
2: 嗨，这都是用错成语用错地方了。
3: 接着你就看啊，家人永远都是嘴角上扬，反正那个时候
2: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3: 是是是。还有排名第四位的糗事，就是从小给班上同学起花名的糗事。
2: 哎，你有花名吗？
3: 我还真想不起来。有周扒皮，我姓周嘛。
2: 哦，
3: 小的时候又是班长，然后比较严格，大家都叫我周扒皮。
2: 那绝对是人如其名啊。
3: 你呢？
2: 我呀，我好像是没有。
3: 啊？
2: 如果有的话，我想想啊。有人叫过小博士，
3: 哎呦，
2: 有人叫过诗仙，
4: 哟，
3: 你这是花名吗，哥？
2: 那是什么呀？那是雅号是吧？
3: 啊，你这个也是。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8: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9: 我信你个鬼。
3: 还有啊，排名第三位的糗事儿，
2: 关于孩子问我到底是哪儿来的一个统一回答呀。
3: 是是是，小的时候总是充满好奇心，总会问妈妈，就是妈妈我是怎么来的。妈妈一般就会说啊，你跟你姐姐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然后姐姐听到了这个时候就哭，妈妈我怎么在垃圾堆里待了4年你才把我捡回来。还有排名第二位的糗事儿，爸爸妈妈不在啊，偷看电视，快回家的时候一切还原，反侦查能力 max。
2: 这个都用了什么方法呀？什么拿湿毛巾盖住他呀？什么拿
3: 这
2: 个电扇扇呀？
3: 是是是是是，
2: 我都干过这个事儿，
4: 都一样。
3: 我也干过，而且我会掐指算着我妈妈什么时间回来。我妈快回来的前20分钟，我就趴在阳台窗户上，我就等着。我妈一回来就赶紧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赶快恢复原状。
2: 哎，其实呢，父母很多时候也知道啊。但是发现自己孩子啊会动心眼了，这个聪明劲儿还行，很多时候只是不拆穿我们而已。
3: 是的，还有排名第一位的糗事儿，真的不能忍的一个糗事儿，就是错认亲爹。
2: 对啊，我想起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大概是3岁左右吧。晚上出去玩，一块去吃饭嘛，吃完饭在那步行街溜达，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妈妈说，我说咱们这样。你先躲一下，让孩子找找，或者说我们试试看他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你不见了。因为当时很多玩具嘛，他就往前头跑，结果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首先是迷恋玩具
3: 啊，
2: 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呢，他拉起了一个身形和着装很像他妈妈的人，叫人家妈妈，还说你给我买这个玩具
3: 啊。那他快速的反应过来不是他妈了吗？
2: 没有，直到我上去拉他才抬头一看，哎呦，这个是谁呀、啊？这个阿姨没见过。
3: 哎呦，看来你儿子啊，所有的专注力都在那玩具身上。
2: 没错。
3: 哎呦，这么说起来，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好像是发生过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一个糗事儿，
2: 尤其是认错妈妈呀，认错爸爸呀，这个想起来就觉得自己小时候怎么那么缺心眼啊？其实不是啊。
3: 哎，不过想起来还真是挺开心的。欢迎各位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啊发生过哪些尴尬的、有趣的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呢？
10: 你在做什么？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块互动。
6: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谈到了我们童年呢往往会出现的那些自得其乐但别人看起来可能有点糗的瞬间。为什么呢？孩子有的是他自己喜欢玩，
7: 是
6: 另一方面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为了获得大人的关注。
7: 哎，对对对，家长们我相信啊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纳闷说，反复纠正孩子的一个行为，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他就是说不听

0: 更近的地方，然后再不辞劳苦地重新躺下，重新哭泣。
1: 什么时候停呢？直到父母妥协，答应他们的要求为止。
0: 哎呦，可谓是坚持不懈，用心良苦。还有一类就是说故意捣乱。
1: 哎，这个故意捣乱，我们说的故意不是说他理智上的有计划有谋略的一个故意啊，而是潜意识当中的不由自主。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的教育理念当中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是，乖孩子不太需要管，大人不用操心，很省心。
2: 哦，
1: 要么你就是又乖又优秀，一直是班级里的前几名，
2: 哟，
1: 是周围人眼中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对吧？就会自然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0: 嗯，
1: 如果是又乖又普通，那么你大概率不会逃过这个小透明的命运了。
0: 回想一下啊，在每个班级里那遵守纪律勤勤恳恳但成绩中等的那批孩子，是不是多年之后我们可能很难想起他们的名字？
1: 是。
0: 于是另一帮孩子就想到了一个刷存在感的好方法。我故意捣乱，上课讲话，下课欺负同学，给同学取外号，拉女同学的头发辫子，反正啊，就是一切能够让身边人注意到自己的手法都一一给他安排上。
1: 其实他们要的也很简单，就只要周围同学看到他这种行为哈哈大笑，或者说给他起哄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呦，这波存在感我算是刷到了。
0: 还有第三类，生病。这一点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真的有孩子为了获得关注专门去生病吗？
1: 有，
0: 真有。
1: 特别是情绪和心理方面的困扰，当然这个专门也是潜意识的，孩子自己可能并不能很好的意识到。那么有一部分孩子呢，一开始出现情绪问题确实是因为压力大，比如说内心郁闷啦，紧接着呢他们就会敏锐地发现生病的好处。
0: 哎呦，反正啊，通过生病他可以获得一系列的小惊喜。
1: 对，
0: 你尝试着下一次如果孩子再生病，或者说是那种不经意之间的生病，你可以观察一下，一通观察下来可能会惊喜地发现，哎呀，这孩子有自己心里的感受了，他自己也会感觉，哎，生病太好了，被大家关注看见的感觉太踏实了。
1: 对，我们该关心关心啊。
2: 那是。
1: 你也不要过于那么溺爱的感觉，因为他一旦享受之后呢，回头他就跟你谈条件了。
2: 这倒是。
1: 哎，爸爸，我今天肚子又疼了，能不能请半天假，我不去幼儿园了？
0: 哎呦，这是不是感觉在你儿子身上频繁发生？
1: 那可不，所以后来之后再出现类似情况呢，就不会那么的去表达对他的一个过度的关爱了，就正常的。哎，你这没事啊，那么坚强，怕什么呀？然后一旦你有正向的鼓励之后呢，他类似的装病求关注的可能性和次数就会越来越少了。
0: 还有一类小朋友就是屡教不改。
1: 哎，屡教不改。
0: 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怎么孩子有些孩子这个毛病越说越不改，反而变本加厉了呢？
1: 嗯，
0: 那有一种很可能的解释，就是孩子在父母反复的纠正过程当中满足了被关注的心理需要。
1: 是，你比如说这个东西乱放吧，那爸妈一看见就说，你比如说做事拖沓呢，父母总是不停的去催，不停的去催啊。再有就是很多家长特挠头的做作业了，总得父母去提醒去催促，其实孩子自己也嫌烦，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除了这些互动啊，似乎家长跟他也没有别的交流了。
0: 嗯，他乖乖做作业的时候啊，父母放心的在做自己的事情，接着就吃饭、洗澡、睡觉。他把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父母没啥可说的了，家里莫名安静了。那如果指责、批评、教育是亲子互动的唯一方式，那有可能孩子啊大概率会努力维持这种不良习惯，
1: 是
0: 让父母有话可说。
1: 就是宁肯你批评他，也不希望你无话可说。虽然说被批评不舒服，但是被忽略呀却让人更加的不安。
0: 还有一类就是夸大和表演，
1: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是，
1: 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呢，他做的那个糗事儿跟他平时他的智商啊或他懂事的程度不相符，特别夸大，甚至有表演的意味。这一点你就得需要注意了。
0: 是的，他可能会开始无意识的撒谎。其实说起来真真切切会让人觉得好像真是真事儿一样，其实这些或许是孩子幻想出来的成就，就
1: 是
0: 他们自己已经完全相信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1: 你比如说吧，跟同龄孩子吹嘘，哎呦，我跟你说我打游戏多么多么厉害，很多成年人都不是我的对手啊。
0: 又比如跟父母说自己考了班上的前几名，但实际上呢成绩很一般。
1: 是，
0: 就他们通常都有很强的一个倾诉欲，
1: 说起来滔滔不绝，就不知道累，就感觉好像跟父母也没那么多话，但实际上啊大部分所谓的成就都是不存在的。
0: 被关注的强烈渴望就会让孩子把这种幻想当作现实，以此希望来获得爸爸妈妈的认可和肯定。
1: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能够明白一点，很多时候孩子的行为啊其实不是说他多么的有心机，就是想想方设法的去欺骗父母，恰恰相反，很多行为是潜意识的，他们需要被关注，尤其是正向的关注啊。

0: 所以啊，我们经常会回忆到自己小的时候做过的那些糗事儿，殊不知现在的孩子们还在重新的演绎我们当年的各种糗事儿，
1: 而且他们的花样更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理解不了孩子怎么做出那种糗事，你就想一想你小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然后呢用同理心去看待孩子，也许事情就很简单。
0: 是的，欢迎各位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那些小的时候发生的糗事儿，以及发生这些糗事儿应该怎么办，或者说如果家里有这类型孩子到底应该怎么来应对呢。

0: 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童年时期的那些糗事儿，有的呢是乐在其中做游戏，那么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做，但是每个人童年都有一些或幸福快乐或充满尴尬的回忆嘛。
3: 是，
2: 而父母最喜欢提起的无疑就是那些童年的糗事儿了。
3: 哎呦，我最近关注热搜排行榜上居高不下的就是父母常提起你哪一件童年事儿。
2: 哎呀，尤其是跟亲戚朋友会面的时候，那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呀。
3: 对，但其实很多糗事儿父母已经说了无数遍但还是要说的那种。
2: 嗯，
3: 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边跟大家来盘点了那些各种各样的小的时候发生过的尴尬的好玩的或者是不堪回首的糗事儿，一边呢还跟大家探讨了一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糗事儿。
2: 嗯，
3: 当时孩子的这个心理情况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哎，除了游戏类的一些糗事之外呢，有些情况我们真得去关注去注意了。
3: 是的，
2: 要用一些合理的方法把亲子关系做好，让孩子呢更加健康的成长。
3: 对，尤其是孩子通过这些行为去博得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对，
3: 首先简单理解呢，就是要去关注孩子正向的行为，就是孩子做得好的时候该表扬就得表扬。
2: 对，这个我有心得啊，就是你得让孩子清楚，爸妈看到你做得好了，看到你的改变了。
3: 是，我发现好像我们对于表扬有的时候呢总是有所顾虑，
2: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再往前，好多父母呢明明你做得非常好，他老觉得哎呀我不能老夸他，
3: 是
2: 夸多了以后表扬他就飘了，他就骄傲了，接着不努力怎么办呢，对不对？
3: 嗯，
2: 其实不然啊，我们是关注正向的行为，如果你关注正向行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强化，是孩子继续保持好行为的一个良方。
3: 是的，
4: 太难了。
3: 就是有的时候呢小朋友会发生一些不恰当的行为，
2: 嗯，
3: 对于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我们如果认为不恰当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装作看不见，
2: 对，
3: 要比纠正来得更有效果。
2: 特别是当我们发现孩子可能是故意做出来吸引父母关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冷处理，你就不要搭理他，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就像玩一个游戏吧。
3: 当然啊，这种忽略提示大家必须要坚持一段时间，因为你只有一两次的忽略那肯定意义就不大。
2: 哎，
3: 因为说不定孩子还会做得更加明显一点，让你家长更难受更难忍一点，以此来刺激你，希望获得相应的一个反馈。我觉得其实孩子的这个做法也是考验家长定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2: 你比如吃饭的时候偶尔他掉一个饭米粒，你感觉不能浪费粮食啊，
3: 嗯，
2: 你得好好的吃饭。哎，看来这个挺好玩，他下次可能就会跟你把更多的米饭粒儿，他故意的给弄到地上或弄到身上了。
3: 嗯，
2: 如果你还继续去说的话呢，他可能会强化这个行为。如果有一天你不搭理他了，或者当他做好之后呢，你开始奖励他了，他这种行为往往就越来越少了。
3: 哦，学到了啊！
4: 我太难了。
3: 另外就是还有日常的一个亲子互动的方式，
2: 嗯，
3: 也要提示大家，其实不是只有教育、说教、指导这样的一个方向。
2: 哎，这个我太有心得了。我们经常说言传不如身教嘛，
3: 嗯，
2: 你说的再多，到关键事情的时候他做不出来也是不管用的。
3: 是，
2: 所以说用你的行为去影响他，尤其日常轻松的那个相处啊，一块打打闹闹啊，是非常有必要的。
3: 哎，提示一下啊，这儿说到的互动并不跟陪孩子时间长短直接相关。
2: 没错，这个提到一个概念叫做高质量陪伴了。
3: 嗯，
2: 因为有的家庭可能你是全天陪孩子，但这个互动呢仅限于什么呢， 催孩子做作业，催孩子吃饭，催孩子上厕所，你要的是一个结果。那么这一点上，很多特负责的妈妈们会比较着急，尤其是关于写作业的时候。
3: 是的，
2: 他其实你是达不到真正满足孩子被关注需求的一个目的的。
3: 嗯，
2: 你得高质量的陪伴，就算每天只有半小时，你全身心的跟他去玩个游戏，聊聊天，打闹一会儿，对吧？骑个骆驼人呢，去爬一个大山什么的呀，或者说简单的讲一个故事，这些比你一味的去催促他，比你以为你对他好要管用的多得多。
3: 所以啊，朋友们，可能很多时候，包括我们自己小的时候做一些糗事儿，都是为了赢得大家的关注，赢得更多人的肯定。
2: 不是赢得小伙伴的关注，就是赢得大人、家长、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关注。
3: 是的，那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已经有宝宝的朋友们啊，大家也要格外的去注意起来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怎么注意呢？第一，放下身段，该玩的时候一定要跟孩子当朋友玩好。那么该需要我们去付出，去纠正孩子一些行为的时候呢，你大人，你作为家长那个责任心就得拿出来了。
3: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回想起，哎呦，那么多在童年时候做过的糗事儿，想一想，如果有一个时光机能够让我带回童年，那真的是太幸福了。
2: 带回童年是不可能的了，但如果你想要更好的体会童年，我有一个方法。
3: 什么方法？
2: 第一，首先找一个男朋友；第二，差不多结婚；第三，生一个小宝宝。那个时候你的童年就又回来了。
3: 哎呦，那个时候恐怕是令人抓狂的童年回忆了。欢迎各位来持续分享，也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2: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呀，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节目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参与。冷憨憨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 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0: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5: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

0: 普通青年牛德华。
1: 老妈呀，今天特别勤快，蒸包子，蒸好包子之后，端着一大盘子就进了房间，大头伸手就要吃，老妈打了他一下说，
2: 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1: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了一个包子，
3: 看到没，这就是老婆。
1: 老爸吃了一个包子之后，接着伸手又要拿，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
3: 儿子吃吧，哈哈，看来是熟啦。
1: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
2: 哼，爸，你看到没，这就是老妈。
1: 听说单位效益最近不好，正在酝酿裁员呢。哎，你像我这种角色肯定是第一个被裁的呀，我不能坐以待毙，中午趁着大家午睡，我买了五盒中华，偷偷来到了领导办公室，递上中华，还没等我开口，领导勃然大怒，
2: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啊？有你这闲工夫，还不如专心干工作呢。
1: 说吧，当着我的面将五盒牙膏摔了出去。大头再一次向幸福生活发起了冲锋。昨天他从婚庆公司租了一个大音箱，拉起了条幅，各种花卉点缀现场，气氛烘托到了极致。伴随着歌曲《小苹果》的响起，广场上人越聚越多。半个小时之后，女友来到了现场，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几百个大妈随着节奏跳起了舞蹈，那叫一个欢快呀！女友用异常的眼神看着大头说，
2: 你叫我来就是让我看广场舞的。
1: 大头关了音响，几百人的广场舞瞬间安静了下来。只见大头拿起话筒，单膝下跪，大声地说，亲爱的，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2: 女友彻底的蒙圈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大妈从人群当中走了出来，特别认真地说道，
3: 姑娘，你快点答应他吧，我都见他在这求婚好几回了，今天这个求婚是最真诚的一次。
2: 老王的一个朋友呢是出租车司机，叫李大军。大军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一天夜里，大军开车扫活，只见路边一个白衣女子伸手拦车，大军停了下来，叫她上了车。路比较远，一开始俩人谁也没说话，可能是为了打破尴尬的气氛吧。白衣女子拿出了一个大苹果问大军，
1: 师傅，吃个苹果吧。
2: 哦哦哦，不吃不吃，谢谢。
1: 真不吃吗？
2: 真不吃真不吃，谢谢您。
1: 我生前最喜欢吃苹果了。
2: 天哪，老王一听生前俩字，脑袋嗡的一声，背后冒出了一层冷汗。没想到女乘客接下来悠悠地说道，
1: 哎，也不知道怎么了，自从生完了孩子，我就再也不喜欢吃苹果了，您说是不是很奇怪呢？大头初中的时候啊，有一次和同学吵架了，吵得特别凶，而且还动了手，后来班主任知道了，把两个人叫到了操场，班主任指着地上的一群搬食物的蚂蚁说，
3: 你们看到了吗？
1: 大头和同学互相看了一眼，老师是在说团结就是力量。正当两人心领神会要去握手言和的时候，只见班主任一脚向蚂蚁踩去说，
3: 哼，看到没，我收拾你们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公交车上一位穿得比较少的美女靠窗坐在这里，虽然窗户关起来，但是好像还是有丝丝缕缕的冷风透进来。坐在旁边的大头说道，
5: 美女，
1: 要不咱俩换个位置？
2: 美女忙起身说道：
3: 谢谢你啊，这个位置是怪冷的。
1: 不是，是你脸上的粉都吹我眼睛里了，你都害得我，哎，我眼睛都睁不开了都。
2: 早上，大头在电梯里遇到了老总，电梯间里只有两个人，大头好像还从来没有跟老总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呢，有点不自在。老总嘛，就是老总，明显看出了大头的局促不安，就问呢：
1: 你坐公交上班是吧？
2: 啊，不用，那个老板，我就住公司附近，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1: 哦，那房租挺贵的吧？
2: 啊，还好，因为我从一工作就租在这儿了，所以呢，房东一直都没有给我涨过工资。
1: 老总的脸绿了，大头觉得自己好像说错了什么。
2: 大头今天跟女朋友去餐厅吃饭，点完餐之后，服务员说：你好先生，一共是250元整。
1: 哎呀，算了算了，我俩再换俩菜，250多难听啊。
2: 重新点菜之后，服务员又一次热情地走上前来说：你好先生，一共是251，剩您250就可以了。
1: 铁柱跟媳妇儿逛街，媳妇儿看中了一套高档餐具，坚持要买，铁柱嫌贵，就是不肯掏钱。导购一看，悄悄地对铁柱说：
3: 这么贵的餐具，你太太是不会舍得让你洗碗的。

0: 还要在刷碗之前被老婆警告，
1: 铁柱，我告你啊，你给我小心点儿，这餐具很贵的，我都说不买不买了，你二话不说非要买下来啊，你要是不小心摔了，你看我不收拾你呢。
0: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头和女朋友去植物园，两个人走在海棠树底下，女朋友看着枝头的花朵说道，
2: 哦，真好，我站在树下，你踹一脚肯定很好玩。
0: 大头二话不说飞起一脚，女朋友毫无防备被踢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气得哇哇大哭，
2: 大头，我让你踢树然后就会有花瓣雨，谁让你踢我了呀。
0: 女朋友家的空调坏了，大头自告奋勇地去帮忙修理，出门的时候顺手把电笔放进了兜里，两人不知不觉走进了商场，来到了羊毛衫专柜，销售员热情地说道，
2: 你好，这款羊毛衫质量特别好，不起静电的。
0: 大头掏出电笔轻轻在羊毛衫上划了一下，立马就响起了嗡嗡的声音，销售员一脸黑线，
1: 先生，买个衣服不用这么专业吧。
3: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2: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1: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3: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2: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毛美丽领着狗狗去看兽医，医生说，
5: 您这只贵宾犬，
1: 对不起啊，请您尊重点，别老犬犬犬的，他是我宝贝儿子。
5: 哦，那请问您儿子多大了呀？
1: 9个月了。
5: 那您家宝贝儿哪儿不舒服呀？
1: 他最近心情不好，总喜欢咬人。
5: 哦，那么请问您儿子以前打过狂犬儿子疫苗吗？
1: 晚上，铁柱媳妇儿正要入睡，忽然听见铁柱冒出了一句：
6: 哎，这辈子真短呐。
1: 铁柱的媳妇儿心里一哆嗦。
0: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啊，很高兴呢再次和朋友们相会在节目中，我们共同关注啊我们的家园啊。今天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啊，315曝光台的特别节目，我们就前一段时间啊关于美容院投诉的一个结案总结。那么在这儿呢，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我们非常熟悉的省消保委的维权专家单晓生单主任啊，将请单主任在这里举案说法，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涉及的一些法律知识点。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调频 92.7 车载收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啊，一个是通过主持人的直播账号902琪姐全拼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连云港这个蓝微账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收看节目的粉丝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把您的问题或者您想咨询的问题打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此外呢，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着您可以随时通过这个热线来联系我们。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315曝光台。
1: 我们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我们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围绕消费热点引导理性消费，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维权栏目315曝光台，凝聚你我力量，让消费更温暖，敬请关注。

0: 好，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的赛友曝光台。今天呢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美容院投诉的一个结案总结。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省消保委维权专家单晓生单主任。好，首先呢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单主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单主任和我们连线来一同来这个就前段时间消费者投诉美容院的这件事做一个结案总结。那昨天晚上呢我们消费者给我们一个回复，在群里回复了，说这个对方呢已经把这个钱已经退给他了。好，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就回来就这个案例进行说法的解释。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好，单主任，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前段时间呢，我们接到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投诉是这样的，是苏宁啊一家美容院啊，在购买了这个低价套餐980元的这个套餐之后呢，啊，在孩子使用过程中啊，发现啊，这个第一次向这个消费者啊，就是这个孩子啊，这个大学生呢，推销了1000块钱的这个祛痘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这个消费者啊为这个侄女买了一次单，啊，后来呢，在没有使用这个980这个基础套餐之后呢，啊，又一次跟这个大学生呢沟通，啊，说我们这个3000块钱的套餐呢效果会更好，啊，所以说消费者呢就感到非常的迷茫，既然你当时让我购买这个980这个套餐。这个说这个效果很好，那为什么反复的向我不停的向我推荐 A 套餐 B 套餐 C 套餐啊，但是我这个最初购买的这个基础套餐呢就一直没有办法使用啊，所以说就通过啊我们的这个热线呢向我们投诉啊，那经过我们的这个调解呢，对方呢已经退还了啊，全额退还了他的这个套餐的费用980元啊。这个案例单主任，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呢也看了一下啊，最近我们接到不少类似于这个有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投诉经，就是消费经历的消费者啊，来反馈，有吐槽的，也有来投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是首先呢，很多消费者非常关注啊。那么在我们在这个做美容的过程中啊，就有消费者反映啊，我买低价套餐啊，他就这个套餐在使用过程中就不停地给我推荐新的套餐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容的做美容的过程中是有一个消费的一个时段啊，只要我躺下来，很多消费者呢，我其实是想安安静静地做完这个套餐的，对吧？我正好休息一下，结果在消费的过程中不停地跟消费者在沟通新的套餐新的方案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些呢是即便是我买的这个高额的这个套餐啊，这个年消费的这个套餐，依然会不停地有新的这个导师啊或者什么这个美容专家啊过来啊给他推荐新的项目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钱是反反复复的在交啊，感觉永远用不完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关注一下这个商家的这样的一个套路合理合法吗？
1: 这个关于美容这个投诉啊，可以说是近年来这个越来越多。我说也就是爱美的，由于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嘛，这个说做美容的人也比较多，也就爱美的男士啊女士啊，这个有特别多，尤其是现在一个新的趋势就是什么呢，向年轻化这个发展，也就是说本来是小青年年轻人是10几岁20岁不应该做这种，但是呢现在有这方面的发展趋势，所以呢还是要引起广大消费者这个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美容消费的投诉是已经成为新的热点，或者说也是一个难点啊，也就是投诉处理起来是个难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美容在包括双方沟通啊，包括在美容的环境啊，以及的话术，以及他这个销售这个相关的话术啊，很难在一定的环境下或者空间下就形成一个证据，所以呢没有证据就很难再来这个投诉经营者。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想今天的这个关于美容这个呢，可能是媒体这块也已经重点关注，那我们今天呢就这次美容的案例呢，我这个和大家共同呢这个分享几点个人看法。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本案他这个商家也就是美容院他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投诉人这个经营者呢通过低价引流消费者购买低价套餐， 什么意思呢？就说经营者通过相关的平台，我们在这里也就包括店面的场所，我们也不点名了，包括通过某平台来低价引流，这种手法，营销手法，这所以说呢，我们也就不说平台了，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引流，用低价引流到店之后，又进一步的推销各种的套餐，甚至说，用来套路消费者，这是第一种第一个存在问题。第二个呢，就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经营者又像这个他这个我们可能也不说其他，就是这个小女孩啊，也就是投诉人的家里面的小孩子，推销新的套餐，但是呢，他这个在购买一个套餐之后，他又推销一个新单，这个消费还没有消费完，还没有消费，又推销新的消费套餐，所以这个套路啊，很就是这个引起投诉人的不满，认为自己被套路了，对吧？

0: 向这个孩子推销了产品。在这个该案例中呢，这个引发，这是引发纠纷的矛盾点。所以说，该案例中美容店属于违约在先。是为什么说违约在先呢？因为承诺也是一个书面协议，对吧？我们这个民法典469条呢，是指出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啊，且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表示的情况下，口头达成的合同协议与书面协议有同等法律约束。所以说本案的这个美容店首先存在一个违约。
1: 单主任，那我们刚刚呢也在这个平台上也接到了几位朋友的这个反馈啊，这个我们粉丝朋友呢是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这个我们会看到您的问题之后和单主任一起来分析您所投诉的这个问题。刚刚有几位朋友是这样的回馈说，我们也经历了跟这位消费者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套路啊，他们是在这个我们说某团平台上面购买了低价98元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到店之后呢就让他们把这个套餐退掉。你看啊，这个首先把这个套餐退掉，退掉之后呢再来购买这更贵一点的这个价格啊，结果做完了之后，这个有些朋友呢是皮肤受损啊，有一些呢发现这个和他的这个承诺不符，就提出来能不能这个退费啊，这些呢就更加严重了啊。这其中有几位这个女孩子啊，这几位消费者说说在提到说你看皮肤受损向商家提出维权的时候，提出售后的时候，这些商家呢是以什么理由让他们闭嘴的呢？说你看我这儿有你的身份证啊，你家就住在哪哪哪啊，这个很多消费者就害怕了啊，说我认识你啊，你是谁谁谁，你家住在哪里。
0: 嗯，
1: 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说本来就是下定决心啊要向我们三好曝光台投诉的啊，所以说一直都不敢，但是呢皮肤引发的这个伤害呢一直存在啊，成为他人生当中的这个痛点。你看我这一看啊，已经有陆陆续续已经有3-4位消费者向我反映这个问题了。之前我们也接到了10几位消费者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投诉啊，就是您看都是存在这个问题啊，先低价套餐啊，这个呢是让你把某团的取消掉，你在我店里买单啊，结果买单的这个买单之后啊，这个继续给你推销更好的，你要是不做更好的呢，那这个做下来可能就你的皮肤会受损之后呢，你再花钱再来维护你的这个皮肤，就是这个套路是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叫连环套啊。我们这一位消费者说，这个简直就是一个连环套。所以说很想问问这个单主任啊，像遇到这种情况下啊，消费者应该怎么办？他是不是真的违法了？
0: 这个消费者反映这个情况呢，在我们多年这个处理美容纠纷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美容店也就经营者的这样一个典型的一个套路。他这个所谓的违法点在哪里呢？也就是说涉及到一个虚假宣传，这个通过某平台或者其他渠道进行低价的引流宣传，消费者说98元到店，但是到店之后他又不提供98元的项目或者套餐之类的，这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虚假宣传，甚至有可能还涉及到这个欺诈行为。当然了，这还同时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涉及到一个承诺，也涉及到一个承诺，涉及到一个消费者受骗这种情况。所以在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就一个要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二个

0: 可以呢要求消费要求经营者按照宣传平台或者相关的渠道宣传的来进行兑现，如果不兑现的话，甚至说这个也就是说如果不兑现的话，可以通过相关的渠道向监管部门以及媒体进行投诉。据 目前的反映啊，这个你们这个三幺五曝光台这个节这个栏目呢，目前这个影响力啊是还是越来越大的，很多的消费者都在三幺五部门投诉，没有不是没有受理，或者说在处理不满意的情况下，哎，都是提出来，哎，我要向三幺五曝光台投诉，我感觉这个说明你们这个
1: 栏目呢办的是非常的好。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好，继续回来，回到我们这个现场，单主任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这个的确是的，你看刚刚又有几位消费者啊，我发现这个美容投诉原来是女生偏多，刚刚看了几位消费者是男士啊，这几个男士同样是美容啊，有两位还是因为医美发生纠纷，那最多的这个消费者讲的这个话呢，就是交钱的时候是笑脸相迎。
0: 做手术的时候还算是平稳，但是或者是做美容的时候还算是平稳，但是一旦你不再另外给钱，马上态度就不一样。喂，哎，能听到。这个关于刚才说你说这种情况呢，我想就刚才那位提出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在 消费者提出异议，甚至说要求，或者甚至提出来说要投诉啊什么之类的情况下，遭受到威胁、遭受恐吓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严重了，或者说性质就已经变了。消费者呢可以及时的固定证据，这个向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说110报案。 这是刚才这种情况，是吧？可以说这个他这个性质一变，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你刚才说涉及到男同志给他投诉到这边，男同志投诉这个他那涉及到是医疗美容。目前这个医疗美容，很多的消费者在去做美容的时候，对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呢分不清。我现在建议
2: 我们你们栏目呢，能够在以后栏目中能够专门做一期关于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的相关案例和相关的规定。好的，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呢，我们会安排啊，根据这个情况安排，相关的案例啊，请我们这个单主任给我们举案说法，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生活美容和医疗美容。
0: 这个遇到问题之后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啊，我看刚刚有几位消费者在问，他这个涉及到这个相关法律的哪些条款，我们可不可以拿着这些条款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那我们就是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期投诉美容的这样一个案例，涉及到几个法律方面的，我们一块儿学习。 一个就是说，你看，因为首先牵扯到我也了解了情况，一个就是关键是双方有没有签订协议，如果是签订了协议，消费者要看这个协议是否有效、合法有效，同时还要看条款是否是有效条款，尤其是 各种各式条款，啊，各式合同，如果各式合同是否有效，是要看民法典第497条。我们下面呢可以共同，学习一下民法典第四。

0: 第二个，就是我们日常中可以说是业你们看到的，也就是个事条款一方不合理的 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禁止他这个草拟的拟定的格式条款，它是重复使用的。它的格式条款，什么叫格式条款呢？就是说，就这个意思，它的是重复使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它里面有免除自身的或者减轻自身的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 限制消费者权利这条，它是属于不要条款啊，这是简洁的说。第三个呢，就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这是一条。民法典第498条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与解释。 什么通常理解呢？也就是大家公众的认知以及公序良俗来认知，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如果是违反公序良俗，或者说是由他自身解决，或者说俗一点，就是说就是享受不到的，罢方条款，那就是这一条也是无效的。但是呢，尤其是提出来了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 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由于格式条款发生争议，要向着有利于消费者一方来解释，这是民法典498条规定，所以大家呢可以要学习的。同时呢，我们呢这个发现这该案例啊又 不但是一个格式条款问题，不能同时还涉及到预付式消费问题。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就重点强化了这个关于预付式消费活动中的经营者的义务。我们呢，就我说快一点，因为我正好我这个翻到我查到这个。 这个一个呢，就经营者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或者费用，以及预付款退还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第二个呢，就是经营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不得任意加价。这是我们那个 消防实施条例这个相关的规定。第三个呢，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款。第四个，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这一条刚才我们那个主持人也提到，这个美容 纠纷很多的纠纷都是预付费退款问题导致纠纷，尤其是跑路的纠纷，导致大面积的消费者受害，是吧？所以引发这个群体投诉，是吧？经营者这个呢，我们这个消防条例实施条例就明确规定，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尤其是 迁移服务场所，消费者要注意这一点。迁移服务场所，也就意味着消费者经营者存在已经存在违约行为了啊！大家要注意啊！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履行继续履行业务或者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这个这是我们的消防条例这几条。 同时呢，大家再来一块学习一下我们江苏省消保条例，江苏省 消保条例，全称叫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28条有明确规定。我们以前可以说多次，我们的多次在节目里面以及在相关的通过相关的媒体都进行普法，也就是说消保条例第28条规定，经者以发行单用途预付式预付卡方式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有权自付款之日起15日内无理由要求退款。这一点大家要注意，这个我们本案例里面呢可也存在这个问题，也15日内要求退款的，要求是退还这个退款的，经者可以扣除为提供商品服务产生的合理费用。什么？这什么意思呢？就说由于签订合同为经以及经已经为消费者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产生了费用，扣除这部分之后，经营者必须把剩余款项完全退回，是吧？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就是消费者要注意。也就是说，江苏消保条例第28条给消费者15天的冷静期，也就是消费者定于相关的预付款15之内可以无条件无理由的要求退款，好吧，这是不违法的行为。
1: 嗯，好。
0: 我想这样的，就这个案例呢，我想做几点点评，是不是啊？
1: 好的。
0: 嗯，我想这个纠纷这个典型案例呢，还是比较那个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的。这个本案例呢，虽然经媒体啊和专家调解和多方努力，美容店呢全额退款，但是呢，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经营者和消费者，经营者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第一责任人，相关经营者应该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恪守法律底线，诚信规范经营，共同呢推动我们的这个美容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是吧？同时呢，这个还提醒这个本案的投诉人，这个在没有了解相关协议的情况下支付了款项，这个自身还是要吸取教训的。同时呢，他这个孩子虽然是在校学生，没有社会经验，但是呢已经超过18岁了，也就是说属于民事意义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以后在签字过程中呢，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1: 对
0: 吧？
1: 是的啊，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快到了啊，那么在这儿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啊。XUQI315902，徐琪拼音315902，您可以把您遇到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这个事情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您记住啊，添加我们的微信之后，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啊，以及相关的这个消费经历和证据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进行调查调解，帮您解决问题。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单晓生单主任给我们的精彩的讲解分析啊，以及普法。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好，谢谢，
0: 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0: 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啊。那同一时段呢，我们也会播出我们由连云港市卫健委和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另外的一个健康节目，叫健康连云港哈，都是我们同一时段开播的这样的一个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围绕朋友们最关注的啊女性生殖健康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都知道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守住生育的底气啊。在这儿呢，我们将传递专业的生殖知识啊，转化成我们每一位都能听得懂啊、学得上、用得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将邀请我们连云港市内权威医师，围绕青春期、育龄期、高龄女性的这个妇科备孕问题进行科普讲解。那么在这儿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女性的月经紊乱呐、常年痛经、备孕很久没有消息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种事情遇到了就忍一忍就过去了，等到发现身体严重受损的时候，哎，再就医，那么是不是就有点晚了啊？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功能衰退啊，这是三种高发隐蔽，直接影响到我们生育的妇科问题。从十几岁的少女到四十几岁备孕的女性都可能会中招。长期熬夜、久坐、爱吃甜食、油炸食品、过度减肥，压力大，都会导致我们的内分泌问题发生，慢慢损伤我们的子宫和卵巢。今天呢，我们就非常的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带朋友们一同认清这三类生育杀手，教大家如何进行自我辨别，如何进行居家调理啊，如何规范就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育能力。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调频92.7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收看节目呢非常的方便，您可以通过关注直播连云港啊这样的一个蓝微账号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345来和我们互动亦或者是您通过我们抖音空间把您的这个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首先节目的开头呢，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赵佳慧赵佳慧主任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的赵佳慧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女性生殖的那些事情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像多囊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卵巢功能减退，其实在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非常多见的三类疾病。但是这三种疾病虽然说很多见，但是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女性，我不是一个医生的话，我可能很就搞不懂，到底啥是多囊呀，啥是卵巢功能减退呀？
0: 对，是的，就可能很多女性呢，就是说，为什么我到这个年龄了，我就没办法怀孕了啊？甚至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女性朋友说，我想做试管，人家医生已经拒绝我来做试管了这是根据什么东西来讲？就说卵巢功能下降，它下降是什么体会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懂，
1: 对，
0: 不太明白啊。首先咱们来说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
1: 对，是的。然后包括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就医生就病号来说，医生，我这个是不是多囊？然后呢，确实的话呢，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就查出来是多囊，因为我们也经常做科普，所以很多女性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她会觉得，我月经不准就是多囊，或者 B 超一提示，我里边有好多泡就是多囊。那么有学生，也有很多上班的女性， 那么到底多囊是什么呢？而且为什么现在感觉哈年轻人得多囊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越来越多的、哎、
0: 对
1: 对对，它其实多囊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内分泌代谢病，它不单单纯说是哎我卵巢里边有很多卵泡，它还有代谢的一些问题、
0: 嗯、
1: 简单点说的话呢，就是身体它激素出现了一些紊乱，出现不排卵啊，雄激素偏高啊，胰岛素抵抗。
0: 嗯，
1: 那么在国内的话呢，按照统计的数据来讲，它的患病率大概是5%-10%左右。但是最近几年，年轻女孩她的患病是明显增多的。那么它病因是什么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先天主要就是遗传，比如说家里啊，妈妈，
0: 嗯，
1: 姐妹。还有月经不调啊，多囊啊，或者家族有肥胖啊，这些糖尿病病史、啊、那么它的患病率是会增加的。那么后天因素的话呢，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嗜好，比如说长期熬夜。
0: 哎，对，
1: 经常我会问他、
0: 我追个剧啊、
1: 对，这样可能一两点两三点才睡，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说实话、
0: 哎、是的。
1: 再一个，不健康的饮食，比如说奶茶、甜品、油炸食品摄入过多。之前有一次那个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去给他查血糖，发现他血糖很高，然后他就说医生会不会跟我今天喝了两杯奶茶有关系因为现在确实好吃的特别多，会禁不住诱惑、
0: 哎、是。
1: 还有一个就是久坐不动、
0: 嗯、
1: 啊，还有压力过大啊，长期焦虑啊，这些不良的习惯都是会造成这个多囊的产生，都是它的一个诱因。
0: 你看这个诱因非常的多啊，你一不小心就中招了。比如说我们喜欢喝奶茶，喜欢吃甜品啊，这是好多女孩子都喜欢做，就是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美食的诱惑，哎，加上油炸食品，就压力是很正常的
1: 压力。
0: 就是现在的这种工作状态，只要进入到工作状态啊，就包括很多这个育龄的这个女性，她读研究生啊，读博士啊，在学业当中，她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1: 职场的压力。
0: 哎，对，学业的压力、职场的压力都是容易发生这个啊。但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判断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多囊的倾向啊？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个信号来告诉我们，哎，你有可能我们多囊了？
1: 给大家整理了四个比较明显的信号，
0: 嗯、
1: 大家可以对照自查一下。但是这个自查呢，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提醒，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姐妹都不是专业的医生哈。
0: 哎，
1: 然后说，哎，如果觉得自己有这个倾向，能对得上号，还是要去医院做正规的检查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长期不准。那么正常的月经的话，我们女性哈，它是21-35天。左右来一次，
0: 嗯，
1: 然后每次的话呢是3-7天干净，但是很多多囊的患者，他月经是不准的，有的时候可能4-5天、2-3个月，甚至有一些他不用了他都不来，还有些人他是哎，我可能月经还算是比较规律，30多天、40天来一次，但是有的时候他是滴答不干净的，比如说他10几天才能干净，
0: 哎，是的。
1: 第二个的话呢、嗯、就是体毛重，然后反复的长痘痘。这个的话呢是高雄激素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下巴呀、嘴周啊、下颌线这块老是长痘痘，怎么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嘴唇啊、小腹啊、大腿内侧呀、
0: 嗯、
1: 它那个毛发比较明显，又粗又黑。还有一个就是头又比较多，掉头发比较严重，这些都是高雄激素引起来的一些表现。第三个就是肥胖，很难瘦下来。有些人说哎，我吃的也不多呀，对吧，我为什么会胖呢？那确实因为它代谢不太好嘛，它确实可能会减肥比别人要困难一些、
0: 嗯、
1: 尤其是腰腹这一块的肥胖，就小我们俗话说就是小肚子上肉的比较多、
0: 哎、对，
1: 这块的话呢肥胖起来的话是非常容易影响代谢的。还有一个就是备孕，可能备了好久也怀不上，因为多囊卵巢它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卵泡长不大，我虽然说哎我有很多种子，但是它就不发育嘛，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它就没有成熟的卵子，没有成熟卵子就很难去自然怀孕。那么做 B 超的时候会看到哎我卵巢里边有好多小卵泡，但是它就长不熟、
0: 嗯、
1: 长不大，
0: 哎，
1: 是这个样子
0: 啊。你看啊，就是这个一旦得了多囊啊，就很多女性就特别的焦虑啊，就很多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搜索工具上啊，有很多人在说啊，你得了多囊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怀孕，这个是真的吗？
1: 打假一下、
0: 啊、这个
1: 是假的，大家不用恐慌、
0: 嗯、
1: 然后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多囊就不是等于不孕的啊，它只是说排卵不规律，它不是说我就没有好的卵子。
0: 嗯，
1: 那么有一些患者他其实是有排卵的，但是他其中一条是稀发排卵，就比 别人要排卵少，别人可能一个月我月经规律吗，排卵也很好，他一个月排一次，但是多囊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排出来，叫稀发排卵。然后轻度的一些就是症状不太严重的患者的话呢，你比如说去调整作息啊、饮食啊，就刚才我们讲到那些诱因、去把这些不良因素给它去掉，然后改善代谢，他有可能自己哎，我就排卵恢复正常了
2: 啊。其实这个首先不是先去用什么药治疗，而是先调整我们的作息习惯。
1: 对你包括各个指南共识啊，对多囊、它第一步都是要是生活方式的改善、这个是最重要的。
2: 这个我就要提醒我们广大朋友要注意了啊，这个首先是作息先调整好，饮食一定要调整好，我们说的这些甜食啊、甜品啊，还有什么奶茶我就先不吃先不喝，对吧？啊，这个是这样的。
1: 但是如果说激素紊乱还挺明显的、比如说我不用药它就不来月经，像这种肯定就会比较明显、还有比如肥胖啊这些，那么如果你像这些症状比较严重的，很有可能你去单纯的去通过生活方式，这些是很难去让它恢复到自然的排卵。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一些药物，然后我把这个帮助，当然基础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在健康生活方式基础上，我再用一些医学的手段去干预，然后的话呢把这个状态调整好，它绝大多数人都是能自然怀孕的
2: 啊。这个是可以来进行这个治疗，调理也可以治疗啊，就严重情况下我们治疗还是能够进行自然怀孕的啊。
1: 对，是的、
2: 说到这个再说另外一个啊，这个疼痛杀手，就是很多女性这个一来月经最怕的是就是痛经，对吧？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比痛经还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说到这个，很多女生一痛经了、第一时间啊，根据小红书的指南我要吃止痛药，
1: 对，
2: 我先扛一下。还有人觉得就是我硬扛的也有啊，或者是我喝点水贴点这个暖宝宝，不关心这件事啊。就是我在这里边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痛经是不是就等同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怀孕？
1: 它两个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比如说有些痛经它是什么，它是原发性痛经，它其实是没有明显的病变的，然后它对生育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是有一种痛经什么叫继发性痛经，而且逐渐加重，就是说我今年的痛经比去年重，
2: 对，
1: 可能去年的比前年重，这样逐渐加重的痛经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那大概率是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
2: 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检查来确定的、确诊的是吗？
1: 对，原发性痛经它是没有什么基础病变的，它可能来月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慢慢反而会缓解了。但是像这种痛经，像内症痛经的话呢，它可能开始是没有痛经，但是后来慢慢出现了、而且会越来越重，像这种的话就是要去看诊啊，看一下有没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妇科问题，它不是一个恶性病变。但这个病很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病灶它会到处长，它不是说其他地方我长在这儿就长在这儿了、它可能在卵巢上长啊，然后什么底韧带生长啊，有些会长到比较非常罕见的地方，比如说肠道里边、肺上爬，然后还泌尿系统都有可能会长。
2: 那其实就是根据就我们一个月经周期这些也会痛一次是吗？
1: 它是跟月经有关的。
2: 但
1: 所以是痛经嘛，那么有些人特别严重可能不在月经期他也会疼痛、大部分的话是表现为一个痛经。而且这个病灶的话呢，它会就是即使我去处理掉之后，做手术处理掉之后它也会容易复发，所以这个病就是非常讨厌。一个是疼痛嘛，痛经、它那个疼痛肯定就不舒服嘛。再一个它会影响我们怀孕，影响怀孕是跟它的肌瘤有关系的。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子宫内部它是有层内膜的，那每个月脱落的话呢，它就形成月经了，从阴道排出来了嘛，对吧？但是有一些人他会出现经血倒流到盆腔啊这些，但是出现经血倒流的人他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内异症，因为大部分经血逆流人、这块逆流的子宫内膜它都是会我们的身体给它代谢掉的，但是只有少数人啊，它这个逆流的内膜碎片会粘在卵巢上啊、输卵管、盆腔啊，甚至进入血液啊，然后跑到其他的地方。那这些异位的内膜它每个月它也是会出血，然后但是它又排不出去啊，所以它在局部就形成炎症啊、囊肿啊、粘连啊，造成这些问题。
2: 那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我确诊了之后我能不能就进行治疗呢？就比如说我 在子宫内膜子宫的内膜，比如说我到了卵巢上，我可以把它清除吗？
1: 是可以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我都一定需要去做手术，还要根据他的年龄啊，然后他的卵巢储备功能状态，还有他对生育的需求、囊肿的大小，然后总体来评估。
2: 哦，它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治疗。
1: 是的，如果说囊肿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只有1公分、2公分，那我不一定非要去做手术，因为毕竟手术也是这种损伤，对吧？
2: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我需要定期去查，定期去用药来把这个囊肿控制掉，因为我们刚才讲它会逐渐发展。你要是不用药的话呢，那有些人可能我很长一段时间它长得也不是太明显，那么有些人长得就会很快。那如果长得快的话，你这卵巢不就逐渐被破坏掉了吗？
2: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啊，就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怎么去做啊。那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异位症会影响到这个怀孕？
1: 它对怀孕的影响的话是好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是大部分这个内异症都是在盆腔的啊，它会使盆腔长期处于这样一个炎症的状态，因为盆腔里面有什么呢？有子宫啊、输卵管啊、卵巢啊，它其实不是像你想的，我子宫就在这儿，卵巢就在那儿，它其实都是在一个空间里，离得非常近。
2: 是的，
1: 你这样长期处于炎症的状态的话，输卵管就会粘连呀、扭曲啊，然后它这个运输功能和食卵功能出现问题，那么精子和卵子的话，它遇不着，那遇不着就不好怀孕了嘛，对吧？
2: 是。
1: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卵巢上长出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其实它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巧克力囊肿。为啥呢？因为它那个颜色有点像巧克力，
2: 它就是淤血的这个颜色深的啊。
1: 对对，有点像巧克力那种黑褐色那种所以叫巧克力囊肿。这个巧克力囊肿的话，它会不断的破坏卵巢组织，它会影响排卵。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盆腔的环境会让子宫的环境变差，就是我这个土地不行，那这个土地不行的话呢，那胚胎就不容易着床，对吧？而且如果这个病的话呢，刚才就讲到它会随月经逐渐加重，你这样的话呢，种子还有它的运输通道还有它的土壤都出问题，对吧？
2: 对，
1: 都会容易出问题，所以
2: 就
1: 不好怀孕了嘛。
2: 这个怀孕了啊。
1: 对，
2: 那就是什么情况下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该进行治疗，怎么治疗，而且这个对于我们备孕的女性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我们请我们赵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啊。
1: 它的治疗的核心的话呢，就是早检查、早干预，一定要抓紧备孕的黄金时间。那么如果说症状也不是很严重啊，只有轻微的痛经，那么去做 B 超检查发现也没有明显的囊肿，做妇科检查也没有看到有一些明显盆腔粘连的这些征象，月经基本上是正常的话呢，一般是可以靠药物来缓解疼痛、控制病灶的。但是的话，一定要是定期复查。每3个月到6个月要去复查 B 超，看看有没有囊肿长出来，这个病变的话呢有没有加重。那如果说有巧囊的话呢，还是我们刚才讲过，要结合你的年龄啊、卵巢情况啊，然后对生育的需求总体进行评估啊。然后备孕的女性的话呢，是有5点的建议。第一个，千万不要是拖延备孕，因为它是每次月经都会加重这个病灶，你拖得越久的话呢，这个病变越严重，它肯定就会越不好怀。第二个的话呢，就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会根据您的年龄啊、卵巢啊、子宫输卵管的情况的话呢，为您制定每个人他不同的一个备孕方案。如果是轻症的话呢，调理之后要积极试孕，大多数女性还是能自然怀孕的，因为她症状也不是特别严重。如果说啊，然后评估完觉得您是需要做手术的，那么呢，术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术后3到6个月是非常好的一个备孕时间，因为我刚做过手术嘛，
2: 非常的干净啊，环境非常好。
1: 对对对，有粘连我也分开了，对吧？你看那些炎症的东西啊，我也冲一冲，然后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时间长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它有一个非常讨厌的特点，它有可能会复发。
2: 是的，这个是不是说我一次性解决完了就终身受益的？不是这样的，有可能还会再回来啊。
1: 如果说这个内异症特别严重，因为手术当中的话呢，会根据它的内症情况呢有专业的一个评分的标准。比如说这个内症特别严重，或者说我通过前期的检查就发现它这个确实很严重，而且又备孕了好几年都没有怀上，千万不要干等着啊，要及时做治疗。那么有一些女性啊，正好今天上午也有一个女性，今天上午这个门诊也比较种类也比较齐全哈。今天上午的有一个女性，她是什么呢？她是 做完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了，是、
2: 嗯、
1: 我想想是3年之前做的，做完之后也好久没有怀孕了。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又去查了一个输卵管，发现输卵管也不是很好，那么说哎，医生我们能不能再去做手术，其实像这种情况
2: 再去通通水哈。
1: 对，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内异症术后啊，我们刚才讲它3到6个月是黄金时期，对吧？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怀不上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会建议去做辅助生殖。
2: 哎，其实可以做助孕，对吧？
1: 对，就是辅助生殖，就是我们助孕的什么试管婴儿啊、
2: 嗯哎，
1: 这个可能会通俗一些，就、啊、嗯，
2: 试管婴儿前面你还可以做一下助孕，对吧？
1: 嗯，对，比如说有一些问题不是特别大的，
2: 嗯、
1: 可能做人工受精就能怀了、
2: 哎。
1: 但是有一些像重度的话，就是怀不上，就是直接要做试管了。嗯嗯，
2: 要做还要早点去做，这个
1: 对，是的，因为如果说这个内异症一旦复发，即使是做试管的话，那么我也是需要去用药物来处理它，因为刚才讲了、
2: 嗯、
1: 因为内异症这个病灶它真的是从种子到土壤都是方方面面去影响它的。
2: 嗯，那么说到这儿啊、嗯、我们来解答朋友们的几个问题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很关心啊，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总是催着自己早一点结婚啊，你说我现在才25、26岁的这个年龄，我为什么要结婚呢？那我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啊，就是大概就是在20到25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啊咨询，那么这个千人调查的一个结果呢，您知道吗？高达89.几%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朋友觉得，嗯，我结婚呢，我即便是25、26岁遇到了这个可心的人，但我呢也要先玩几年，玩过了我开心了，然后我再去生育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不急着结婚，我那么急干嘛？我慢慢挑选啊。就是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我35岁再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40岁怀孕生孩子也没问题，毕竟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助孕生殖的这样一个辅助生殖的一个帮助嘛。啊，就是我们这儿专家在这里啊，我们也想听听专家的建议啊。
1: 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下一个内容是有很大的关系，叫卵巢功能减退。
2: 对，
1: 现在的话呢，确实因为早点生完孩子的话呢，时间就不太自由了，对吧？
2: 嗯、
1: 很多时间就要贡献给孩子。再一个的话呢，可能因为20多岁嘛，刚毕业，刚进入职场，也想哎自己要闯出点名堂来。
2: 对，
1: 嗯，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哈，还是建议，嗯，合适的年龄干合适的事情，生孩子这个事情也是要趁早的。因为从我们生育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卵巢功能从30岁左右就要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那么等到35岁之后，哎，它这个下坡路会走得更快。
2: 嗯。
1: 那么从生育上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你怀孕了去产检啊，你看医生也要根据你的年龄先看一下，先第一个哦，35岁以上了，那么就高龄产妇了。为什么说会有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年龄增加的话呢，它这个牵涉到你卵巢功能会减退呀、
2: 嗯、
1: 然后身体各个机能它也是会衰退的，然后它怀孕之后的风险会增加。

0: 因为我们刚才讲卵巢功能减退，卵巢功能减退的话，其实它现在的话呢也是感觉出现一个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有比如说月经不准啊，我们刚才讲到多囊卵巢它会月经不准，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月经不准都是多囊卵巢，那么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的话呢，我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哦，她卵巢功能已经减退了，她出现这种里边卵巢里边种子数量减少的情况。
1: 这个就是您要知道，您即便是去做试管啊，您知道吗，是要看你两侧的储备的情况，两侧卵巢的一个储备情况。你储备的好没有问题啊，你储备的不好，你就是想取几个有用的卵泡也都是很纠结的一件事啊，你找不到合适的卵泡也是困难呢。
0: 用一句俗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对，是的，你要是要有足够的卵泡的量才能够有生成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胚胎啊，不是说你取一个我就这一个宝贝就够了，对吧？
0: 就是说，哎，我们家的米有很多，而且是好米，那我做出来的饭才能多，才能好吃。
1: 是这样的啊，
0: 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
1: 就是我们再讲一下啊，就是如果能够自然怀孕的，早结婚早生育是推荐的。你要知道，做试管，你不仅花时间花钱，而且对于女性来说，她不是男性啊，还是。你要经历很多事情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它也是要有这样的风险，那样的风险，你要打针啊，吃药啊，
1: 对，
0: 对吧？
1: 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不要这个。
0: 肯定是能自己怀就不要去，能尽量自己怀，那都是最后一步了。
1: 所以不仅要听老人家的话，还要听专家的话，我们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
0: 对，是的，
1: 啊，在我们这个最适合的这个年龄里做最应该做的这个事儿啊，好了。咱们说了这个如何要是看这个我的这个卵巢功能下降，我自己能不能去检查一下，通过检查的结果来看到我可能发生这个卵巢功能下降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卵巢功能减退它可能这个症状就会比较隐蔽一些，不像多囊它那么明显。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月经期缩短，比如说我本来可能30天来一次月经，那么我现在的话呢25-26天了，然后像这种情况就要警惕了。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卵巢功能减退女性她会有这个表现。再一个的话呢，有一些减退特别明显女性会出现类似更年期的症状，比如说盗汗啊，失眠多梦啊，容易烦躁啊，然后其实很多人以为我就是单纯压力大，其实也不是的，它是跟那个卵巢功能减退之后这个激素的变化有关系。再一个的话就是备孕之后不好怀孕，等我去查 B 超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这个卵泡数减少了，然后就抽血查了一个抗母乳管氏激素它反映卵巢储备的，发现它值偏低了，所以它可能症状没有那么典型。它主要是如果月经不是那么准的话，就建议你还是要该去查去查，因为这个通过自查发现这个有稍微有点难度。
1: 这个该上医院的时候要去医院啊。
0: 对，
1: 而且这种卵巢功能减退它是不是有一个断崖式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0: 也不是，对于
1: 它是缓慢下降的还是断崖式下降？
0: 一般都是缓慢下降，
1: 缓慢
0: 断崖式的非常少见，但是有。
1: 也可能会存在这种断崖式下降。
0: 对，是的。
1: 那就这个要提醒我们朋友们要注意了哈。
0: 大部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这个有没有说就是先天性的引发了我这些多囊啊？就是先天遗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但是后天的一些因素啊，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饮食啊，调整，还有那个作息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因为今天时间的原因，我想这个该讲的这个话题还有蛮多的啊。我们今天就先跟朋友们聊到这儿，以后呢，我们再请我们的赵佳慧赵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赵主任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时间。在我们市妇幼保健院。
0: 对，是的，在秦东门大街669号。然后我现在门诊时间的话呢是周一的全天，周三周四还有周六的上午。
1: 周一的全天，周三
0: 周四还有周六的上午。
1: 周六的上午。
0: 对，
1: 是
0: 的，
1: 我们上班的朋友其实周六是可以去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如果要是生育的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是跟您先生跟您另外一半啊一块来。
0: 对，是要夫妻一起看的，因为只有一个人好他也怀不了孕。
1: 对，是的。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记住啊，可以到我们赵佳慧赵主任的这个门诊去咨询。好，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5: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6: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4: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7: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4: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8: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4: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9: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10: 可以加个微信吗？
1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9: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感谢各位在下班的时候能够选择打开你的车载收音机。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黄雅莉，蝴蝶泉边，曾经是风靡一时的火爆金曲啊，今天再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精彩。来吧，欢迎各位一起走进我们的节目。

这首歌曲非常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传统乐器，但是听起来呢却很洋气，对不对？就很时尚。我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浏览了一下整首歌曲的评论，有一条评论我觉得非常的温暖。 他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爸爸打开收音机的那个瞬间，那个时候我在阳光里睁开眼听到了第一句，已经七年过去了，大家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了吗？哇，这句话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暖心，因为构建的那个场景就特别的温暖，有爸爸的陪伴，然后有非常温柔的旋律，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如他所愿，都如他所说，都已经变成了自己很喜欢的模样，对吧？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想脱单的各位朋友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也可以多多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会和大家去聊一些和恋爱有关系的话题，希望帮助到一些朋友能够去解决自己脱单的这个难题，或者 刚刚谈恋爱不知道如何和对方相处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啊。如果你想脱单，如果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是单身的还在找对象的，都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诉求，您加我微信之后呢，我会发送一个表格给你，您可以填写一下单身的个人情况，然后我会根据他的个人资料去为他匹配一个适合他的伴侣，并且从方方面面哈，从长相啊、工作啊、年龄啊、身高啊、学历啊，包括个人爱好、感情史等等等等，我不会很盲目的去为你们做推荐，而是一定我要确保你们能够聊得来，才会把你们拉在一起去沟通交流。 所以有这方面脱单需求的小伙伴加我微信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正在备婚，比如说你马上要举行自己的婚礼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婚礼服务啊，选择什么婚庆公司，选择什么主持人，什么化妆师，什么摄影，什么摄像，车队怎么选，包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需要买哪些东西，有哪些习俗风俗是需要注意的，也都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们这也是为您做上一个详细的备婚指南，我也会根据我在婚礼行业十几年的从业经验去为你推荐咱们港城最优质的婚礼服务商家，性价比来帮你拉满。而且我说的直接一点哈，很多的婚礼服务商其实跟我个人的关系都比较熟悉。

0: 的性别来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啊，不会让你去做一些无用功，而且这些朋友的个人信息都是真实验证过的，还特别详细，包括什么年龄、学历啊、长相、工作呀、收入啊、车房情况啊、原生家庭、感情史啊，甚至星座啊，这个都为你罗列出来了，他们都填写在上面了，并且还有他们具体的择偶标准。有一部分的朋友啊，70%的朋友上传了自己的真实的照片，甚至还有一小部分的朋友上传了自己的生活视频，就能够让你通过这个小程序一目了然的去认识和了解这些单身的异性，这样你脱单的效率是不是就提高了？如果你在其中看到某一位和你条件相仿又让你很心动很有感觉，我们后台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我们稍后也会适时的为大家分享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信息啊，就是连上美好这个小程序当中所公布出来的，然后如果你对他们感兴趣的话，我也会帮你来进行牵线。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其实爱情当中最珍贵、最干净、最让人念念不忘的阶段，就是刚刚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小心翼翼的心动，有恰到好处的害羞，想要靠近一点吧又怕唐突，一句话你可能就会很开心，一次见面你就能够期待很久，所以刚刚确定关系的情侣呢，说实话是不需要昂贵的仪式，也不需要盛大的排场，只需要舒服轻松不尴尬，能够慢慢熟悉彼此的约会场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期节目的时间，我们不谈复杂的恋爱技巧，也不聊一些很沉重的感情道理，就和大家来分享最适合刚在一起情侣的约会场景，保证让你们感觉到既松弛又没有压力，还高甜度，把最初的心动啊能够稳稳地留住。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约会地点的朋友，来推荐第一个地方啊，就是第一种约会的方式吧，低压力的首选，那就是散步式的约会。你别一想着说我们俩刚在一起，每天就要去选择一些好看的地方去吃漂亮饭，然后去网红景点打卡。其实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么熟络的走在一起，所以第一次正式的约会，尤其是刚在一起不久的见面，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没话题，而且还怕氛围尴尬，怕久坐拘谨，也怕没有话梗去聊。所以如果你选择了那种密闭的包厢，长时间的面对面久坐，很容易让本来就羞涩的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因此新晋情侣们 top 一的首选约会方式就是户外散步，因为你们在户外散步的过程当中，其实不需要刻意的找话题，也不需要时刻端着姿态。如果你们在下班之后晚上找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散散步，那么晚风、街道、路灯、行人都会是你们最好的氛围助攻。咱们是海滨城市嘛，刚好又可以选择海边散步，或者咱们城市当中有很多的河道，对不对？像东沿河呀、西沿河呀，我们也可以沿着河道、沿着绿地、沿着公园的林荫小路去进行散步，也可以是很安静的老街或者是文创的街区。因为散步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自由度非常的高，而且压力很低，你们不需要一直对视，也不用逼着自己不停的说话，可以一边看着路边的晚霞、路过的小猫、街边的灯火，看到什么就可以聊什么，你们会有说不完的话题。如果实在是没有一些场景可聊，你们也可以一边散步一边聊日常，聊你们的小时候，聊你们喜欢的美食，聊这个地方曾经带给你的儿时的或者年轻时候的回忆。总之啊，这些细碎的日常恰恰是能够拉近两个人距离最好的方式。而更温柔的一点，刚在一起的情侣肢体接触那份羞涩是最动人的，所以当你们在散步的时候肩并肩，偶尔碰到彼此的手臂，过马路时候自然的搀扶，或者晚风里下意识的靠近这半步距离，这些不经意的小动作会比你们刻意的拥抱牵手更加让人心跳加速。这个场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不对？如果你们是刚刚确定关系的，又不太熟悉，略有羞涩的，我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傍晚的散步约会，慢一点，淡一点，松弛一点，这样感情啊才会更甜。好，我们稍后再回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

0: 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2: 高兴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3: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一聊，刚在一起的情侣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场景进行约会。刚才提到了一个，可能会颠覆很多人认知的一个场景，就是散步。其实散步约会啊，除了刚才说到的一个常规的约会模式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很好玩的、很时尚的约会的方式啊。我们把它称作叫做盲盒式的漫游约会。来，我给各位解读一下是什么意思啊。除了刚才说到的传统的散步压马路式的约会之外呢，还有一种高阶的创意约会。因为普通走路呢，或多或少啊，你还是会感觉到枯燥啊，感觉到是在闲逛。但是盲盒漫游则是给初恋的这种感觉定了一种松弛的互动，非常适合年轻的朋友。玩法非常简单啊，比如说你们要去约会的时候，你们不要去做任何的约定，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攻略，不查路线，也不要定目的地。走到任意的路口，你们俩可以石头剪刀布来决定是左转还是右转还是直走。哎，通过游戏的方式来决定你们下一步去往哪里，把所有的风景，把所有未来会遇见的美好交给缘分。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没有任务，你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和身边的这个人一起去偶遇一些未知的风景。其实推荐大家呢，不要在自己特别特别熟悉的区域来进行这样的一种约会。比如说你是海州区生活长大的，也在这工作，那你可以来到赣榆区，或者来到咱们凌云区，换一个你不是特别熟悉的活动范围。这样的话，在这种盲盒式的漫游约会当中，你可能随时会遇见转角的一片小众花海，或者是一个复古的旧物小店，又可能是一条灯火温柔的无人小巷，也有可能偶然撞见街头歌手的演唱，老旧的图书报亭，藏在城市角落的绝美风景。刚在一起的两个人其实最怕的就是刻意找话题，但这种未知的漫游，它会自带源源不断的新鲜感。你的每一次偶遇都可能是惊喜，每一处的风景都会成为你们新的话题。所以传统的约会呢，是复制别人的浪漫，但是我刚才提到这种盲盒式的漫游，则是你们亲手创造的独一无二的一个记忆。因为你们刚在一起嘛，所以说相约我们去另外一个城市出游的可能性不太大，因此我就说咱们不用去挑选外地的城市，也不用挑选咱们身边已经非常熟悉的区域街道，换一个咱们城市的另外一个功能板块，说不定惊喜啊就在转角之间。那接下来就是美食约会了。这个美食约会我觉得也是约会当中最重要最不可避免的一种约会的方式了，但是呢要看一看怎么样能够让你们的这种美食约会变得不那么俗气。因为很多人会有误区啊，觉得刚开始在一起的前几次约会一定要选择那种高端的餐厅，选择精致的西餐，其实是恰恰相反的。刚在一起的两个人过于，比如说干净的温柔的这种韩式的简餐，或者是一些很治愈的日式定食，现在咱们港城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环境氛围口味都很棒的这种日料餐厅，还有一些氛围感很强的轻食小店，也可以是咱们城市口碑很好的一些特色家常馆子，小众的甜品店， 暖心的汤锅店等等等等。像这些店里啊，不需要特别奢华的摆盘，价格也不算很昂贵，但是环境很干净，人声不嘈杂，就很适合轻声的去聊天。我最近就发现有很多日式的烤肉店，还有这种韩式的简餐馆，其实都非常的符合两个年轻人在一起初次约会的这种场景跟氛围。我们就不在这做广告了哈，大概这个方向给到大家。因为吃饭约会最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自带话题缓冲的，如果你们俩聊着聊着觉得有点尴尬了，可以低头干饭，对吧？开心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分享美食，你帮我夹一口菜，我帮你擦一下嘴角，这种简单的互动就能够两个人快速的就是靠近彼此。而且美食呢，它是自带治愈属性的，人在吃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心情会不自觉的放松，态度也会跟着温柔起来，因此两个人相处的氛围就会越来越甜。但是千万啊，别去选太吵闹的大排档，现在有很多那种室内大排档，里面带演出带表演的，很热闹，确实很好玩，但是太吵闹了，这就会影响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彼此靠近的这个节奏。也不要选择这种特别商务的很高端的这个包间儿，你会就觉得这个距离拉得很远，两个人冷冰冰的。

0: 其实我会比较推荐，除了这个日式的烤肉、日式的定食、韩式的简餐之外呢，还有法式的铁板，这个价格可能稍高一点，人均在200块钱左右，但是那个氛围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有一个大厨在你们面前全程操作，也会避免两个人在一起尴尬无话的这个状态。很多这个做铁板的这个厨师啊，他们都会适时的去做你们话题的助攻者，而且呢，你们可以吃着很精致的菜品，发发朋友圈，拍拍照片，聊一聊对这个美食的感受啊，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啊。所以呢，可以选择这种很有氛围感的店铺，也可以选择一些家常饭馆，像这样的地方其实很适合两个人在一起快速的拉近彼此的距离，而且还能够创造很独特的甜蜜的记忆。另外呢，就是像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有小动物的地方啊，比如说猫咖啊，宠物咖啡馆，这些地方也很适合两个人去进行约会啊，因为小动物会是很好的氛围缓冲剂。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对视都会觉得害羞，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猫，有一个小动物，哎，来到你们的身边了，这么可爱的小动物走进你们的时候，你们的防备心都会卸下，你们就可以一起撸猫，然后一起去聊天，这种温柔氛围感会自然而然的被拉满，也没有刻意的撩拨，没有生硬的寒暄所以我会觉得像这样的地方也会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不知道该去哪儿约会，去哪儿吃饭的话呢，猫咖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好，即将进入到6点的时段了，6点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分享这些很棒的适合刚在一起的情侣约会的场景。也别忘记啊，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上的软件我的连云港，在首页上找到连上美好。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接下来就让我们暂时放下那些沉重的心情，回到最纯粹的时光里，那里有稻田的香气，有童年的嬉笑，有外婆的叮咛，还有最简单的快乐。周杰伦的稻香满是青春的清甜与治愈，欢快的节奏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所有的烦恼，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对童年时光的无限怀念。就让周杰伦的声音带我们回到最初的美好。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6: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4: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7: 18:07，欢迎大家再一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是不是？那六点之后呢，我们继续用一首歌曲来开启后半段的节目，也开启属于你们真正美好的下班时光。王鹤棣、王其明，海边探戈。

好了，一首特别特别欢快的歌曲送给大家。现在很流行什么密室逃脱呀、剧本杀等等，但是呢有点恐怖，还很复杂很耗时，所以我们会推荐我们玩一个玩法，叫做城市拼图寻宝户外轻解谜的这种约会。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啊，通过协作互相帮助一起通关，你们可以一起呢在整个你熟悉的城市当中去设计一些小关卡，然后呢快速让两个人产生我们是一对人的归属感，这比单纯的聊天暧昧其实

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当中有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对不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很年轻很时尚的这种文创街区，咱们可以在这里呢进行一些小闯关，还有一些趣味徒步的挑战， 自己呢做一些小攻略，在约会之前把这些游戏规则给完善一下，两个人就可以边玩然后边约会了。当然这个可能会需要尤其是男生啊多做一些功课，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其实可以加我微信，我会把一些具体的流程分享给你啊，因为我真的是研究过这样的一种约会的方式，在一些大城市还是蛮流行的。 接下来就是一些运动了，但是运动的话呢，不是说那种团队性的运动，而是双人的一些趣味运动，比如说羽毛球啊，轮滑呀，这个趣味投篮呀等等，不是那种高强度的健身哈，说两个人去骑行，两个人去跑步，两个人去踢场足球，没必要啊，两个人去撸铁太累了，主要是为了互动玩起来。 在跑动嬉笑当中互相的搀扶，自然而然的你们的肢体接触也会变多了，这种轻松打闹的氛围也能够消除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羞涩。相比较于静视对坐，动态的约会会让两个人更加放开自己，也能够展现出最真实最可爱的一面。比如说你们就可以，如果男生喜欢打篮球，女生也不反感这项运动的话，你们就可以两个人来到一片这个篮球场地进行一些趣味投篮的比赛， 然后男生可以去教女生如何投篮，然后甚至用自己很不擅长的方式来投篮，博得女子的一笑。另外像飞盘这种运动方式最近几年也很流行啊，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飞盘这种运动强度不高，身体接触呢也不算太多，但正是这种不太多的肢体接触反而更让你们会有心动的感觉啊，所以这种运动类的约会场景我也会非常推荐。 我们最后再来推荐一种约会方式吧，我们会留10分钟去分享一些单身朋友的个人信息啊。我们会推荐大家来一场 DIY 的手作约会。现在有很多的店铺可以让你们去自己做陶艺，自己画油画，或者给石膏涂色，或者是亲手制作情侣手链，这些手工活呢都非常适合新境的情侣在一起约会。 因为手作约会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让你们全程都有事儿可做，会完全杜绝掉刚在一起的时候没话聊的尴尬啊，而且两个人在一起配合一起尝试，一起笨拙的去完成作品，这个过程很轻松很治愈，还会留下很多很搞笑很难忘的记忆，同时呢你们还可以带走一份共同完成的小纪念品，这会成为你们专属于恋爱初期的独家回忆。 我之前主持过一对新人的婚礼啊，他们就在婚礼上呢，然后就让我为他们拿出了一件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一起做的一个陶艺作品，歪七扭八，上色上的也是乱七八糟，但是很可爱，你能够感受到两个人在做这个陶艺的时候那个场景，你都能够想象出来啊，都能够会有画面感，但是这个陶艺作品对他们而言就很有意义，所以他们也搬到了自己婚礼的这个场地当中。 因此这种手作式的约会比吃一顿饭就消散的约会更能够把心留下来，把记忆给留住。好，今天关于约会场景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会分享几位单身朋友的个人信息，稍后再回来。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了，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会说，想脱单的朋友可以打开我的连云港的 APP， 然后在连上美好的小程序里，你可以自主的去相亲脱单。连上美好小程序就在我的连云港这个软件的首页，打开之后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点击就可以跳转进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在连上美好当中实名注册甚至分享照片的这些优秀的单身的小哥哥和小姐姐的个人信息，看看有没有让你心动的。我们先从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开始认识啊，开始说起。她的照片我先形容一下，她有点害羞啊，戴着口罩，有一种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我只能描述我看得到的这个部位和感受啊。眼睛非常非常大，就是口罩遮住的部分，那个眼睛很像老牌的港星陈慧琳。她整个的这个给人的感觉都是这样啊，就很像陈慧琳的感觉，就很时尚很大气的一个美女。眼睛真的很美很漂亮，然后披肩的长发，淡淡的棕色，戴着一个很精致的锁骨链，应该平时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外形的，也会很考究自己的穿搭。所以虽然只露出了眼睛和鼻梁的部分，但能够感受得到颜值很在线。来看一下她的个人情况，这是一位来自赣榆区的女士，出生在赣榆，也在赣榆工作和生活，30岁的年纪，然后没有婚史，身高是1米65，体重48公斤，这个身材体重比保持的也非常的完美，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本科的学历，狮子座，也注定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姑娘。择偶的标准，希望能够找到年龄在26岁到31岁这个年龄区间的男士，就是说她其实比较倾向于比自己小几岁的男生，对男生的身高是不限的，然后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有稳定的收入就可以了，最好呢是能够在赣榆区工作，那她就可以在家乡找一个枕边人。爱情宣言啊，他分享了一下，说我的爱情不要暧昧，不要游戏，不要借口，不要谎言，也不要灰色地带，不要不见天日，不要挖空心思，也不要拖泥带水。总之呢，他要的是那种完全透明、完全干净又完全值得托付和信任的爱情，所以他是诚心的在脱单。颜值很在线，一位96年出生30岁的女孩。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位颜值非常非常高的女士啊，44岁，但是很漂亮。通过照片来看的话呢，也就是27、28岁左右的年纪。我知道这可能美颜磨皮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她底子真的非常的好，五官特别特别的精致，超级有气质，就完全是大家脑海当中那种，气质型的精致女士。37分的一个披肩发。五官长得很好看，眼睛大大的，鼻子小小的，唇红齿白，戴着一个纯圆的一个珍珠耳饰，然后黑色高领毛衣，看起来让人非常非常的舒服。她是离异，有婚史，有一个女儿是归自己抚养，身高1米71，体重呢在130斤左右。就你别光听130斤听起来好像不算太轻，但人家1米7的身高呢，对吧？然后呢，目前是事业单位在编的工作，年收入在12到18万元，也就是每个月1万到1万5的收入，很可观。专升本的学历，赣云出生，也在赣云工作，有房子，而且没贷款，也有车，平时不抽烟，滴酒不沾。想要找到一个42岁到45岁这个区间的男士，离异的男士，身高最好在1米75以上。本科的学历，年收入的话呢跟他相仿，最好不要低于他。 然后对于男方的车房情况呢，他就没有太多的要求了，因为他都有。然后他也在整个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啊，不是，不叫朋友圈啊，在这个软件当中也分享了一些他生活的动态，也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女士，然后还上传了自己手工做的一个小包包啊，非常的可爱，应该叫心灵手巧吧啊。 所以如果大家对他的个人情况也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啊，FM902JJ， 这是我的微信号码，我会帮您牵线搭桥。好，来认识一位男士啊，这位男士看起来很严肃啊，戴着眼镜，自拍的时候啊，可能是有一点阳光太刺眼了，稍微皱着点眉头，但是这个穿字纹却显得他很硬朗。一位34岁的男士，没有婚史。 然后他是1米76的一个身高啊，这个身高我觉得也是蛮标准的，很百搭的一个身高。老家是灌南的，目前他是这样，他是淮安人，现在在灌南工作，也希望能够在灌南落户啊，所以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咱们当地的姑娘，本科的学历。 想要找到一个25岁到32岁之间的女士，身高在1米55到1米7之间，对于女士的这个学历啊、工作呀都没有任何的限制。我看了他一下，他这个拍照片的背景和他穿着白衬衫的一个工作状态啊，大概率应该是某国企的工作人员啊。好，最后再来认识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啊，长得很阳光，很帅气啊。 22岁，嚯，22岁是哪一年的呀？04年是吧？这小伙子没有婚史啊，身高1米81，体重150斤，很健壮，平时很喜欢运动，目前在国企上班，刚毕业，在国企工作，年收入在5到8万元，然后本科的学历，在凌云区工作，哦，老家是哈尔滨的，老家是东北的一个小伙子，目前在咱们凌云区工作，在国企啊，那我觉得比较好猜啊，凌云区的国企。 比较大型知名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就不点名了啊。偶尔会抽烟，也偶尔喝点酒，天蝎座，然后呢，在家里是排行老三，是家里的弟弟啊，最小的弟弟。希望能够在3年内结婚，兴趣爱好就是旅游、运动、挣钱啊，很务实的一位小伙子。希望找到一个21岁到25岁之间的姑娘，身高在1米62以上，要求女孩就是居住在连云港，因为他也是希望能够在连云港定居。

啊，所以他就不考虑异地恋，也不考虑老家的女孩了。22岁，然后很有潜力的一个男生啊，而且呢在凌云区的国企未来应该有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身高1.81米，也很在线，颜值也很高。如果你想认识想了解的，各位加我微信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分享这么多了啊，最后呢再来送上梁静茹的一首歌《我就知道那是爱》，在一首很甜的情歌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0: 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锦屏山群山深处，散落着大量当地人世代口传的藏军洞，考古学正式定名为封土石室、土墩石室。这是海州地区独有的山地古建筑遗存，依山而筑，就地取材，形制独特，年代成谜，是锦屏山最具争议、最具分量的古代人文遗存之一。随着锦屏山全新步游道、车行道全线贯通，深藏山林千年的土墩石室群落正式走入大众视野，成为锦屏山景区极具含金量的历史文化核心支撑。今天的海州文物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屏山，探寻这些封土石室背后的千年秘密。本期节目摘编自《江南墨迹》。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锦屏山塔山一带的封土石室全部依托山体自然地势修建，石材取自山间原石，或稍加修整，或直接垒砌，工匠采用分层错缝、逐层内收的古法砌筑，整体呈现上狭下阔、两头收束、中间膨胀的腰骨形态，结构稳固，弧度规整。石室封顶统一采用矩形条石压盖，外部整体覆土夯实，最终形成一座座圆润饱满的馒头状土墩，因此得名土墩石室。从分布规律来看，石室极少位于绝对山顶与山脚谷底，大多集中在山脊线、缓坡台地与山体余脉区域，尤其以塔山古道东西两侧分布最为密集，其余山体区域零星散落，疏密不均。石室选址布局阴阳东西，山阳、山阴、东坡、西坡皆有分布，但洞口朝向极具规律，整体多为南北向排布。而九龙涧北侧坡地的石室洞口统一朝向沟涧方向，贴合古水岸、古通道布局特征，历经千年风雨冲刷与人为扰动，现存石室保存状态差异极大，目前仅五处形制完整，结构清晰，其余多数石室均出现风石坍塌、侧壁裸露、沙土淤积、墩体破损等严重损毁。其中九龙涧西侧、九龙顶南沿防火道两侧石室群最具代表性，南北分列三座石室，整体呈规整品字形排布，北侧石室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好，内壁石壁留存后世游人题记，路南两座石室残损较重，墩体塌陷，淤积严重。西侧石室石块上至今仍清晰保留古人刻字“大吉”二字，是难得的文字遗存。锦屏山封土石室自发现以来，史学界、考古界观点分歧，尚无定论。上古人居，先秦屯粮，唐代墓葬，唐宋军事设防，四大主流假说各有史料与实物依据，共同拼凑出这片石室的千年迷雾。连云港是太昊文化源头，少昊古国核心区域，夏商周三代中原王朝多次东征海虞，周公旦平定东夷后曾渡海登临苍梧山祭拜舜帝，这一史实已被学界考证确认。结合古地理变迁来看，上古黄海大陆架曾为广袤平原，先民聚居繁盛，后因冰川消融，海水倒灌，海岸线大幅西侵，远古族群被迫退守云台山、锦屏山等山地高地。锦屏山背山面海，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林木丰茂， 是沧海桑田变局中古人类宜居首选之地。据此推断，最早的石室雏形极有可能是上古东夷先民开凿居住的天然穴居与人工石室。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诸侯逐鹿中原，吴国北上称霸，越国灭吴之后，越王勾践意图迁都琅琊，问鼎中原，虽国力有限，却积极布局北方战线。彼时连云港、海州、滨海、临江水路通达，是南北战略要地。勾践将云台山、锦屏山设为北伐中转站与前沿军事基地，依托山林隐蔽地形，在锦屏塔山、云台香炉顶等原有上古石室先民穴居的基础上，大规模改扩建，形成隐蔽性极强的屯兵、屯粮、储械洞穴群，服务于吴越北方争霸的军事部署。从区域考古空白与历史背景分析，唐代墓葬说是目前认可度极高的主流观点。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海州户籍18549户，人口184900，是苏北地区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核心州县。但长期以来，海州考古呈现特殊断层，汉墓、南北朝墓葬、宋墓均有大量出土，片区清晰，唯独唐代墓葬长期缺失，无成片墓区发现，与唐代海州繁盛的社会经济、庞大人口完全不符。结合古人择高而葬、依山安魂、求山灵庇佑的丧葬观念，学者推断，广泛分布于锦屏山、云台山、伊卢山的封土石室，正是长期缺失的唐代海州墓葬群。唐代先民刻意选择地势高爽、山水清幽的山地修筑石室墓，是盛唐海州经济富庶、人口鼎盛的直接实物佐证。从地域葬俗演变脉络可清晰溯源，连云港石室葬俗始于大伊山新石器时代石棺葬，先民就地取石，山路筑棺，盖石封顶。汉至东汉，本地流行画像石墓、叠色石室墓，采用逐层内收、巨石封顶工艺，与锦屏石室形制一脉相承。唐代因海岸线抬升、水患变化，藏区整体向山地抬升，盛行石沟封土墓。宋代墓葬再度下移，回归砖石混用、砖式墓葬形制。同时，石室无出土人骨并非特例，而是形制导致的普遍现象。石室石缝通透，密封性差，封土未精细夯实，历经千年雨水冲刷，水土流失，尸骨朽实无存，遗存殆尽，符合考古规律。有学者考证，锦屏山、云台山石室曾于唐代大规模改建扩容，作为藏军洞、藏粮洞使用。唐代辽东之乱，高丽首领盖苏文组建机动海盗船队，袭扰东海海路，截断漕运，唐军海防长期受制。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两度御驾东征，其中一战东至海州，跨海作战粮草为先，为规避海盗偷袭，隐蔽军需储备。唐军利用锦屏山临海靠山、洞穴隐蔽的优势，将大量军粮军械分藏于山间石室。部分石室遗址曾出土唐代陶片、兵器残片、古物遗存，印证了唐代军事利用的史实。

0: 出土金代大定年号铜镜，宋代军用韩平，彻底坐实此地为南宋水师核心锚地与屯兵港口。金兴定二年，宋金在渠山隔湖港展开最后一次大规模争夺战，直至1220年南宋收复海州，60年战火方歇。 战乱年间，锦屏山依山滨海、俯瞰港湾扼守要道，是兵家必争的险要之地。宋军金军义军驻防期间，依托原有古石室改扩建，用作屯兵、藏粮、储械、隐蔽伏兵的军事要塞。石室多分布，勾建两侧坡地，洞口朝向水道，完全契合海防军事布局。 这也是当地百姓世代称之为藏军洞的核心原因。学界普遍认可综合演变说，这批石室最早为先民居所或先秦墓葬，历经唐宋金战火，被历代军队反复改造利用，成为千年不变的山海军事要塞，是集人居、墓葬、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古遗存。 千年岁月中，锦屏山土墩石室屡遭损毁。元代修筑塔山古道时，大量石室石材就被就地挪用，使古代最大规模的人为破坏。近现代村民开山取石、开荒垦地，进一步加剧了墩体坍塌、石室破损，大量原生形制彻底消失，仅余部分残址留存山林。 如今随着锦屏山全域旅游开发推进，山林路网全线贯通，千年石室群落重见天日。景区已规划对现存风土石室开展全面普查、精准测绘、原貌修复、分区保护，系统梳理石室形制、分布脉络与历史渊源，打造专属的古石室探秘景观带。 未来，锦屏山藏军洞将不再是无人知晓的山野秘迹，将以东夷文脉、吴越烽烟、唐墓遗韵、宋金战史四层千年底蕴，补齐海州山地人文短板，成为港城独一无二的千年石室文化地标，让藏于深山的山海史诗、千年秘史被世人看见、被岁月铭记。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 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来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G，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点整。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虽然有很多人都曾听到过断舍离这个词，却对它的概念一知半解。何为断舍离？简单来说，断舍离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和心态做减法，将繁杂的事情回归到简单。其实断舍离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整理，更是一种简化的生活方式。就像网上有句话说的一样，扔掉看得见的东西，改变看不见的世界，简单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场景，和煦的风穿城而过，小院的墙边有茂密的植物正悄悄生长，阳光落在花朵上，三五只蝴蝶循着馨香翩跹而落，这些浮动在光阴韵脚里的细碎美好，执意而温暖。时间是最调遥的万水千山，每一天都在验证着现实的骨感，让我们在曾经的故事里渐行渐远。而人生有些情感并不在于欠与不欠，守着花明月静，守着现实安稳，心若安好便是晴天。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村上春树说，一直以为人是渐渐长大，其实不是，人的长大只需要一瞬间。这就如同所谓的缘分，也不过是一个瞬间而已。喜欢一个人时，可以行一万步去盛装相迎，反之也愿意退一万零一步转身离去。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

0: 谢谢。
1: 不会。
2: 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这么两种人，有一种人伶牙俐齿，与之交谈会感觉到如沐春风；有一种人嘴笨心善，相处久了才能够懂得他们的好意。不得不承认，生活中那些说话圆融、处事周到的人总是更加的讨人欢心，也更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懂得了，与人相处贵在交心，与人相守贵在真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见有的人，表面上说得再好听，可是当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却选择了视而不见。有的人从来不会说什么动听的话，但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出现。时间长了，我们终究会明白，真正值得信赖的永远是那些心地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说能力不够时就让自己变得更好，当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就去思考如何改变。

善外部环境。而不管你在哪个层次，最重要的就是去行动，而不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怎样走好路，脚决定；走好怎样的路，心决定。昨天已经路过，明天还在前方，只有今天才是我们要认真面对的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感叹留恋昨天路过的风景，走好今天的路，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喜欢吉米的一句话：曾经我像鱼缸里的鱼，前进转身，前进转身，我感到疲惫失意。后来我在鱼缸外的世界依旧前进转身，前进转身，于是我开始练习从容的前进，优雅的转身，并保持冷静思考的模样。没错，我们都曾经是思维陷阱里的那条鱼，前进转身，苦闷忧郁，找不到幸福的出口。其实每条路都通往阳光，也都充满坎坷，将思维转个角，荒废的灵魂就能遇到幸福的邂逅。

许多时候，被我们所漠视的东西，才是人生中最不该放弃的。情非得已，不是我们不能左右，而是我们早已迷失。成长的过程里，当下的每一天都有意外的惊喜和意外的悲伤。很多时候我们情非得已，平淡的流年里有一种感情始终包围着我们，我们常常忽视了它的伟大，麻木了它的厚重，只因为它来得深沉而悄无声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么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温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

0: 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五集。
3: 岳少南说，季高啊，右丹他和你有交情，李鸿章还能不知道吗？难道右丹主动？右丹不会有小人之心的。右丹变了。左宗棠叹了口气，一个劲儿的抽着旱烟锅。当年在福州创办船局，面对一大堆的洋务，左宗棠发愁，交给谁来办最合适呢？有人就推荐了沈葆桢。沈葆桢曾在江西任过巡抚，是曾国藩保荐的，和左宗棠关系密切。沈又是林则徐的女婿，像他岳丈大人一样，直言仗义，秉公清廉，便得罪了不少满清大员。与之周旋，使沈葆桢看破了官场，隐退了文藻山，闭门耕读。左宗棠选准了沈葆桢，便修书劝他出山。沈葆桢不肯，言称家有老母，未敢稍离膝下。左宗棠越发对沈葆桢的人品佩服，便三顾茅庐恳请出山。他知沈葆桢已铁了心了，便带了一包东西交给了沈葆桢，说是给沈夫人送的一份厚礼。沈葆桢和夫人打开一看呢，全是林则徐生前的书稿、诗文和文牍，已经发黄了。沈葆桢和夫人当时抱着这封厚礼，感动得泪流满面。难得有人将岳丈生前的墨迹保存得这么完整，看起来左宗棠绝非等闲之辈。沈葆桢于是便出山了，为左宗棠把福州船局给撑了起来，左沈二人的情谊更增加了一分。现在沈葆桢荣升两江总督，作为好友，左宗棠却陷入了沉思之中。右丹变了，左宗棠想的是什么又使他变了？他找不到答案。刚好啊，上海富康钱庄的老板胡雪岩来信说，左宗棠让承办的一批军火已经基本办好，就速差人来运货。胡雪岩那是左宗棠的财神爷，在上海滩以富康钱庄为名，其实做的是和洋人打交道的大生意。那年呢，左宗棠筹办福州船局，需要进一批洋机器，都是通过胡雪岩给办的。因为胡雪岩和岳少南是世交，有了这一层关系，左宗棠和胡雪岩是一见如故啊，没少受胡雪岩的资助。胡雪岩被左宗棠直言豪爽、忠肝义胆的气势所折服，便成了正友。胡雪岩是个爱国主义者，不惜财力， 为

左宗棠募捐了上百万两的军饷和军械。这一次，左宗棠为增强西征的军械装备，又托这个财神爷给办一批军火。胡雪岩自左宗棠到了西北后，专门在上海开办了一个陕甘总督上海转运局，一心为左宗棠办军事物资转运和购买。雪岩的军火办好了，这次他又添进了20万两啊。岳少南拿着胡雪岩的信，不胜感慨地说道：雪岩真不是一个凡人。左宗棠说，他一个富豪为国家出了不少的财力，我定要保他一个官位，给他一个贤名。算了吧，岳少南说呀，雪岩他才不要那些呢，他在商业场上出尽了风头，有名有利，他不愿涉足宦海，他一直帮你，念你是一代英才，才肯视为知己者死。难得，难得呀！季高旺，这次雪岩采办的这批军火，得派个得力的人去押运。这次不同于以往，运往陕甘，没有水路，路路遥远，风险大呀。于少南说，左宗棠看着于少南说道：那依你之见派谁去合适？于少南沉吟了一阵才说：大敌当前，各路统领整装待发，是不可动的。这批军火事关重大，为防万一，确保军火顺利运来，就让右丹处理。不可，右丹为人正派，他的手下有得力的人手，出这力没问题的。左宗棠摆了摆手：少南呐，此时的右丹非昨日的右丹了，他总督两江，按说办这事儿不在话下，可右丹变了，我有预感。季高，你太过虑了。不是我过虑，你想想，福州船局一交到上海，不久右丹就升任。

这里面有大文章。当年要丹疲于官场，立辞巡抚，那是何等的坚决。现在他升任总督，虽非他所为，但已有别因。李鸿章不会这么快将右丹搬过去吧？上次福州船局你撤，是冲着我左宗棠来的，现在又提右丹，也是冲着我来的，就是右丹不变也由不得他自己了，实在复杂，那派谁去押运军火呢？我考虑有一人能当此重任，谁？都立。都立，岳少南惊道：“都立可不能动啊！这大敌当前，如果朝廷降旨叫你挂帅，都立的分量你可知道？正是因为大敌当前，别的将领不能动，我才用都立。”都立的亲兵一营才能机动抽出的，只可都立似有不妥呀，哈哈哈哈，不就是没人保护我了吗？我一个将死的老翁，没人来害。少南呐，难道你怕都立一走有人取你老命不成吗？于少南说，我的命不值几个钱儿，主要是你，季高啊，你价值连城啊！别胡扯了，就这么定了。另外，左宗棠又说，我还想交给都立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派他到福州船局走一趟。这很有必要。岳少南说，都立精明过人，会将船局的前后调查清楚的，另外右丹变与没变也会明了，但愿不会太复杂。左宗棠叹口气，神情复杂地说。袁宝恒收到李鸿章的密函，他才大梦初醒，他最缺乏的是手下无兵，怎么就没想到借或者募呢？说到借兵，袁宝恒想着可以让父亲袁甲三在河南募兵，他可以回去领累，这是一步大棋。当年曾国藩、李鸿章还有左宗棠，都不是趁太平天国举世之势自募了湘军、淮军和楚军，才有了日后的封侯拜相的显贵吗？如果自己这步棋走好，能挂上西征的帅。

怪印。西征之后，他袁宝恒达官显贵的日子随时不远了。这么想着，袁宝恒便给家父写信，说明了穆勇的事，要父亲立穆万勇作为御制，在西北干他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除感激之外，谈借兵之事，催李鸿章向朝廷推荐他挂帅的大计。信发走之后，袁宝恒想探探左宗棠的口气，来到了总督衙门。袁宝恒对左宗棠拱手说道：“中堂大人，尤吾最近有些个繁忙，没过来问候大人，还好吧？”左宗棠看了看袁宝恒，直言道：“你奏书粮草调陈，太后看来没批下来吧？”袁宝恒这脸刷得红了，他说：“尤吾才浅，对西北情况不了解，冒犯之处还请中堂大人海涵。”变得这么快，袁宝恒心怀大计，决计不和左宗棠硬来。左宗棠不相信似的，又打量了一阵袁宝恒，他说：“袁大人，怎么了？突然变得这么客气呢？”袁宝恒又打了一躬，说：“中堂大人，由吾仔细思量，还是大人言之有理。新疆的军务粮草，大人分析得透彻，又切实可行。”左宗棠斜着眼看了一下于少南，对袁宝恒说：“那么说，袁大人这阵子是闭门思过了？”袁宝恒气得要死啊，恨不得扑上去将左宗棠活活给掐死。别人说左宗棠极富血性，自负偏激，得理不饶人，今儿个算是领教了，自认倒霉吧。今天算是栽在他手里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倘若日后自己果真挂了帅，看你做矮子还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袁宝恒强作笑颜地说：“哎，尤吾的确是在思虑中堂大人的观点，受益匪浅。尤吾这段时间也将粮运的事儿考虑再三，粮台设在西安合情合理，新疆各分粮台布局也有道理。我思谋着这军饷粮草运输起来肯定需要很多的人手，现在西征需要大量粮勇，尤吾以为在募些个勇丁好搞粮运。如大人同意，尤吾可回河南，将家父舅属赵之再募些兵勇带来，以解燃眉之急。”左宗棠一听啊，这才明白袁宝恒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哈哈大笑了起来。笑毕才说道：“袁大人这段时间果然长进不少，但粮运之事，本都已经从凉州到新疆，沿途重要的城镇关隘都安排人了，有足够的兵力保护运输。至于西征大军，本都现有的几万人马都置之不用，哪还用再募？”袁宝恒气急，力张道：“大敌当前，需大量精兵良将。”左宗棠没容袁宝恒说完，打断道：“本都的精兵良将已足够西征的兵力，再募的也不会多么精良，还
还有

0: 中军饷完全多余。再说本都一再裁遣各军，哪有增军的道理？袁宝恒两眼发黑，头晕目眩，大败而归呀。遂拟奏折，奏请朝廷批准他回御穆勇。京城皇宫，奏书先呈给了同治盛览。同治看后心里不悦呀，这个袁宝恒怎么回事啊？朕叫他去为西征军帮办粮草，上任之初尽奏些不合实际的办粮之道，朕没怨他。这回又奏请要回御穆勇，究竟是何居心呢？同治提起了朱笔，想着批些不准，提起笔又没落下，心想啊，这西征的事儿越来越费神了，得尽早的裁定，便放下朱笔，叫身边的太监将袁宝恒的奏折呈给西太后岳后，明日上朝后再定。近来呀，这个同治帝是龙体欠安，自从同治十年慈禧为他选秀女儿立后的事儿伤了他的心，他一直是情绪低落，心情懊丧。同治立后这种大事儿，慈禧早在同治七年就跟慈安太后说呢，同治帝年幼，必选一个知书达理的皇后，才能够梳理后宫，为皇帝分忧。慈安表面赞同慈禧的主张，内心却很冷漠。同治非他所生，这已经隔了一层。况且慈禧一贯独断专行，他插手太多了，会伤两宫太后的颜面。便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任凭慈禧去折腾，慈禧便一手操作了起来。先物色人选，仍循选秀女儿的途径，这是八旗特有的制度，京城内外的八旗官员家有及笄之女，需选送而未入选方能自行择配，定制三年一选，归户部司管，从八旗奉饷处存有全部八旗户口的档案，先期制造排单，按秀女年岁及其父官大小分别排列，由内务府转送宫内依序选择。慈禧在同治十年亲临御花园清安殿，经过一次次的推牌子，最后选出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承恩公崇文山尚书之女，一个是崇祺之女。崇文山之女年方十四，淑静端慧，容德甚茂；崇祺之女端庄锦墨，姿态聪慧，容以婉丽。两女谁为皇后有了一场争执，慈禧看中的是崇文山之女，此女年幼，慈禧想着日后好控制，即通知同治来商议。同治却没看中崇文山之女，原来他早已看上崇祺之女呀，但慈禧偏偏没选中崇祺之女，原因是崇祺只是个御史，官职太低了。于是啊，同治在婚事上和慈禧闹得不和，但慈禧绝不让步啊，以犹有亘古所谓读者立后纳妃，皆出皇太后训政之为枷锁，逼同治就范。同治跪在祖宗牌位前，那是痛哭流涕。 终不能摆脱组织的羁绊，答应在两个候选人之中择一为后。但他憋着一肚子的怨气，硬立了重启之女阿鲁特氏为皇后，封崇文山之女为惠妃。同治的这一选择差点气死慈禧，也使同治心受压抑，颇为不满。他时常是郁郁寡欢，独自伤神。这时呢，内侍太监文喜、太保为了讨主子欢心，从别处弄了一本民间裸体画册，悄悄地放在同治的枕边。年轻的同治正处在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青春期，对皇后妃子的腼腆有度、浅尝辄止有些个不悦，一看到画册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失起了淫乐。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辰。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六集，
0: 同治帝得到了一本淫秽的画册，他当时还年轻啊，正是呢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时候，他对这个皇后妃子的腼腆有度、浅尝辄止有些不悦，一看到这画册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失起了淫乐呀。无奈皇后皇妃讲究礼仪风范，不能使同治尽情行乐，文喜和太保趁机向皇上进言，将京城妓院的妓女行乐大肆渲染一番。 同志按捺。

不住好奇心，便和两个太监乔装成商人，到各妓院去寻欢作乐。逛妓院确实让同治帝盛心大悦，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也闹下了与人争妓的不少丑闻。同时，同治也染上了花柳病。同治得了这种病，又不好意思跟着御医说明，便说得了天花麻疹，御医呢也就按天花麻疹来治疗。皇帝年轻，身体尚不成熟，又纵欲过度，体质一落千丈，又恐别人得知他的丑闻，便硬撑着上朝理政，还想做着一朝的明君。身体状况带给同治的绝望，更加重了他对慈禧的成见。本想亲手办理国事，慈禧却要插手，他心里不愿意，可又敌不过慈禧。近来呢，同治思前想后对付慈禧的办法，唯有让慈禧主事，他来反对，以增加慈禧的痛苦，为唯一乐事。同治让太监将元宝恒的奏折送呈慈禧，就是想叫慈禧为难。当时呢，推荐元宝恒去西北帮办粮草，这就是慈禧的主意。这天呢，临朝后，同治先声夺人，要给慈禧一个下不来台。同治望着大殿上的文武大臣，做怒状言道：西征讨伐由来日久，这一下指进军新疆，战幕已经拉开，归附新疆指日可待。然西征粮草供应一事尚处于争论之中，陕甘总督左宗棠乃当今贤达，粮草督办设想正合这意，可派去的粮草帮办元宝恒却处处作难于左卿家。前次上奏的粮草预案被朕否决，元宝恒一直心里不畅快，现在有奏请要回御慕勇，以壮西征军威，此举乃乱世徒用，先太平盛世，为西北一战有欠妥之处，不知众卿家有何疑义，请奏上来。文武一听啊，皇上话里明显不赞成元宝恒的奏请，便都沉默着。恭亲王一心奏道：皇上，西北征讨虽不是大战局，但出征新疆需大量的军勇，元宝恒虽无将帅之才，可募勇增兵是为大势所虑，还是有些道理的。恭亲王的一番话其实呢是为慈禧开脱，自咸丰驾崩，他被慈禧利用叔嫂合谋，废除了辅政八大臣，尤其是将肃顺扳倒，两宫垂帘听政后，慈禧怕恭亲王日后算计自己，便罢黜了他的职务。后因曾国藩势力渐大，担心曾国藩谋反，慈禧又重新启用恭亲王后，恭亲王一心才知道了慈禧这个女人的厉害，便学得明智，谁不顺慈禧是必亡无疑。因元宝恒是慈禧起用，恭亲王见皇上不给慈禧一个台阶，就出面开脱。年后的慈禧一听皇上的口

承蒙皇上恩典，以左宗棠部署为增援后续。然左宗棠大人派往西征的将士至今驻扎哈密，不向一线挺进，不知是何居心。袁宝恒身为粮草帮办，看了心急，遂生回御慕勇之心，实乃忠臣所为。此举虽有欠妥之处，但袁宝恒的忠良之心望皇上明鉴。同志听很不高兴，他说：“恭亲王，李中堂此奏，朕认为不可取。既是西征军半年之内无攻陷城池之举，不是兵勇不足所为，实乃景廉运筹失策。今驻八里坤，对进军攻陷的设计无良权计谋，不是后路空缺，想那陕甘屯兵数万余，任调一部后援无惧。我大清养兵甚多，食粮放饷，就是预备征战讨伐的。现袁宝恒又要募勇，实乃增加负担。放着大批的正规部队不用，再去招募乌合之众，乃笑谈也。恭亲王一听，便悄然退下了。李鸿章不肯罢休，偷望了一眼连后的慈禧，又奏：“圣上英明，但袁宝恒之意实为国家着想，慕勇设想确实欠妥，但袁宝恒有此报国之心。”

何不为袁宝恒一重任，待左宗棠部署数万，出关去后援济南大人，早日归附新疆。同志一体，知李鸿章之意，知力保袁宝恒，别有用心。别想着叫他们用心不成，便道：“李中堂，此言差矣。袁宝恒乃一文官，叫他去当粮草帮办，不明察暗访就妄加主张，与左宗棠意见不合，证明他非贤才，现让他带兵出关更为不妥。一个连粮草都不会办的庸才，毫无主见，怎能识用兵之计？更别想着带兵了，别误了大事。”同志话音刚落，连后的慈禧发话了：“依皇上之见，袁宝恒不才，这不行那不行，就是说袁宝恒一点用都没有了。”同志一听，慈禧终于要和他较劲了，他心里就先慌了，但却装作镇定地说：“皇阿玛严重了，人各有所长，袁宝恒乃文官，管理财政乃文书，是他的专长，硬叫他沾染军事非明智之举，以皇儿之见调袁宝恒别处留作他用，西北粮草则其他人帮办，不可。”慈禧说：“呀，袁宝恒在西北有别的用途，一旦新疆战事吃紧，他虽不能委以重任，但能助西征军一臂之力，调拨军饷为西征军解后顾之忧。”慈禧没有说出袁宝恒在西北的真正意图啊，他是让袁宝恒牵住左宗棠，怕左宗棠有谋反之心。这一点同志能和慈禧达成共识，同志也就不想再和慈禧闹了。便说道：“那皇阿玛说的也有道理，就留袁宝恒在西北吧。”慈禧一听啊，还算满意，就说：“西北用兵贵在神速，现已拖了这么久，景琏真没用啊，误了大事，应责成景琏迅速出兵，不日开战。”同志说：“是不能再拖了，如果景琏再不出兵，朕就考虑另换他人，别叫景琏之流成事不足，尽讨军饷，拖着朝廷了。”这时啊，文祥站出来奏道：“皇上英明，不如就此将景琏换了，别再误事了。国库吃紧，军饷太烦，拖到何时才是个头啊？”同志说：“朕也想着，换谁替换景琏呢？”文祥说：“西北左宗棠是现成的人选，他一再奏请，西征之帅非左宗棠莫属。”同志心动，左宗棠确为帅才，但前段时期有关他的传言，朕有所不信，但传言必有出处，朕必得有所虑。左宗棠狂妄自大，尤其平息西北战乱后更不可一世，虽无异心，但朕得从长远处多想，如形势所迫，也只有叫左宗棠挂帅。”有几个大臣附和道：“皇上，
左宗棠挂帅会攻城于西北，请皇上圣论。李鸿章却奏道：“皇上，左宗棠挂帅西征有所不妥。微臣所闻，左宗棠已非他挂帅西征，不可自喜。今儿参合这个，蔑斥那个，独断专行，身为陕甘左都，不理地制，西北黎民多年被叛匪祸害，一蹶不振，百姓贫苦日穷。左宗棠置黎民疾苦于不顾，整天裁军制勇，说是随时准备西征。上次皇上降旨，要他派精兵出关以增援景琏大人，左宗棠却派衰兵弱将，留其精锐在关内，言日后自用，是何居心？明是置西征大事于不顾，按理却以实力争挂帅之名啊。有这等事儿？同志吃了一惊，朕没命左宗棠西征，就是叫他治理陕甘，他却暗地里训兵练将，作何道理？李鸿章见同志也转了方向，又趁机进言道：“微臣还得到一个消息，说左宗棠魏征率名，曾够得一口豪华的棺材，抬棺肃州，言为收复新疆的决心，实为臭名朝廷没委他以重任，闹起情绪了。”可恶！同志一听到棺材二字，那是龙颜大怒。他身患此病，心焦此病，一日危死一日，生怕不测，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听左宗棠抬举棺材进肃州，实为不祥，便怒道：“左宗棠实在可恶，棺材乃不祥之物，他这样做是冲着谁来的？是给朝廷不吉之兆，给朕备用的吗？”众大臣闻言，哗的跪了一地，口呼皇上，伏地心惊肉颤。文祥也不敢替左宗棠说话，大殿上是一片死寂。左宗棠的一具棺材叫每个人心有余悸，谁也不想让不祥之物的字眼儿萦绕心头，更何况是皇上，又是一个得了重病的皇上。同志自知失态，担心大臣们从他的态度上看出什么，沉吟了一阵，便慢慢地说：“朕言过激烈，左宗棠此举实为不吉利，就凭这一点，朕不能委以左宗棠挂帅西征之大任。西征这事儿，朕言明景琏厉害，还是让他督办。”众大臣不语。同志又说：“朕今日龙体不适，如皇阿玛准许，就退朝吧。”慈禧看着同志的样子，心里骂了句：“没用的东西。”再说，就依

0: 皇上之见退朝。西北肃州，元宝恒的募勇大计流产了，元宝恒心如死灰，想从西北一跃而起的梦想化为了泡影。他恨死了左宗棠，也怨自己不明世事，一再受挫，处于一事无成的苦闷之中。他平时不抽烟，苦闷无以宣泄，倒是头上的黑发因忧郁在心脱落了不少，脑后的辫子越梳越细，脑顶的头皮油光闪亮，大有与天抗争之势。他大惧，差人寻访民间中医，治头上脱发，喝了一包又一包药汤，头发还在脱落，担心头发落完没了大辫子犯大清之忌，便急忙修书于李鸿章，求李鸿章给朝廷说情，调他回京。李鸿章收到元宝恒的书信，骂他是个没用的东西，枉费了他一番心机，便到慈禧那里替元宝恒说了不少的好话，元宝恒才得以调回京城，回户部左侍郎之阙，却无私职，还落了个被人瞧不起。元宝恒心胸狭窄，忍气吞声，心想着有朝一日风云再起，出一口恶气。无奈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没有本事出这一口恶气了。元宝恒一走，左宗棠却没有急走元宝。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月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

与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 80% 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不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三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三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只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10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3-4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5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
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教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2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她最大的压力源。她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
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步入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季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四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二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他就知道一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坎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后

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云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宇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宇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宇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他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月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月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也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月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过

富有的生活，但蒋院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

0: 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2: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十二集。
0: 由于日本的侵略而造成的动乱，使得东北大学不得不临时停止了授课。或许梁思成怎么也不会想到，曾经在幼年时期带给自己美好童年的日本，会在如今给自己的国家和自己本人一个如此沉重的打击。

多美好回忆与憧憬都一一碎落。日本侵略军的粗暴压力把梁思成大好的建筑事业给硬生生地打断了，如此一来没有了工作，没有了收入来源，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窘境。于是梁思成在被逼无奈之下还要去寻找一份新的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像所有普通的夫妻一样，渴望简单平静的日子，守着岁月静好，相伴慢柔时光，走到地老天荒。可是他们这一代人却注定不会拥有这样的休闲时光。如果说30年代前是林徽因的人生黄金时期，那么从30年代开始，林徽因注定要在这个杂乱的年代随风飘零。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的生活即将面临一次大的变动，命运驱使他们踏上人生一段新途。离开了沈阳后，梁思成接受了北京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单位职位，那就是中国建筑研究会，正式名称叫做中国营造学社。这显然是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它的创办人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交通系大员朱启林先生。从进入中国营造学社以后的7年，梁思成都生活在平稳舒适的生活环境中。虽是如此，但这种安逸的环境却没有让他变得懈怠堕落，相反，他积极地探索。为了研究中国建筑进化过程，梁思成着手寻找保存比较完好的早期古建筑，并积极地保存。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古建筑研究开创了一种科学的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对遗留的建筑遗物进行实地的考察与测量。在1932年4月，梁思成的第一次野外考察成为了当时建筑界的一个创举。蓟县古时称为渔阳，春秋时期称为吴中子国，战国时期称为吴中邑，在秦朝属于右北平郡，唐朝是为蓟州，到了民国2年才改称为蓟县。蓟县原属于河北省，现在归为天津管辖。蓟县地处京津、唐城、秦等城市的中间，向来是中国北方的军事要塞。虽然蓟县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但却是一个极为闭塞落后的山区小镇。梁思成原计划是在1931年的秋天去蓟县考察，可是当他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却有消息传来，在天津的日本人因为918事变后唆使一些流氓汉奸袭击国民党政府，并且劫持溥仪皇帝。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这使天津的局势一度非常混乱。因此梁思成的考察刑期也只好延迟，最后出发的日子重新定在了第2年的4月。就在随后的6月，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来到了河北省保底县，开始了他们第二次的野外实地考察。梁思成及其一行人员从北京出发，经过艰苦跋涉到达了目的地保底，并查明了广济寺正如那位校长所猜想的是另外一座辽代寺庙。在这两次考察之后，梁思成在林徽因的协助下撰写了数十万字的详尽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谁也没有想到，梁思成第一次外出去蓟县考察，就发现了当时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物，并且还写出了中国学界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古建筑调查报告。或许这样的梁思成真正拥有建筑灵魂，而这样的灵魂生发于最初的爱情萌动。可以说，林徽因是梁思成灵魂的根。冬去春来，四季循序轮回，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似相同却又不同。初回北京这一年，林徽因因肺病加重便开始接受治疗。此时的林徽因和女儿梁再冰以及林徽因的妈妈何雪媛被梁思成安排在了靠近东城墙的北总部胡同三号一处古老的北京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有一座封闭但是却宽广的院子，里面种着几株开花的树，随着时光灿烂或凋零，静默地演绎着四季不同的美。四合院的四边周围，每一边都有一排单层的住房，房子的屋顶全部都是灰瓦铺成，房屋与房屋之间相连接的走廊也是灰瓦顶棚，朝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木格子的门窗，精心设计的木格子里糊上了漂白的稻草纸，这样便可以让阳光照射进屋里来，而又让外边的人看不见屋里。作为女主人的林徽因，在刚刚搬到新家之时，自然也就精心地打理收拾了起来。她是个很懂生活的人，她在院里栽满了丁香、海棠和马樱花树，又将里院客厅的窗棂纸换成了更加透光清澈的玻璃，这样一来，温暖的阳光便可以透过玻璃洒满一地，阳光暖暖洒在屋子里，也照耀在他的心上。温暖的心，缱绻着美好的心念，诗情画意飘渺而出。也就是在这个北京的四合院里，林徽因又恢复了他的写作生涯。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内，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得到了一次集中的展现，好诗佳作更是频频而出。林徽因所留诗歌作品并不多，但每一首都算得上是上乘之作，言辞优美，真挚实意，那动人的无声韵律穿透了时空，让后人为之倾倒，为之赞叹。比如这首1931年所作的《昼梦》：昼梦垂着纱，无从追寻那开始的情绪，还未曾开花，柔韧的像一根乳白色的筋缠住纱帐下，银光有时映亮，去了又来，盘盘丝落，一半失落在梦外。花竟开了，开了，零落的攒集，从容的舒展，一朵那千百瓣，抖擞那不可言喻的刹那情绪，庄严峰顶，天上一颗星，韵子深赤，天空外旷碧，是颜色同颜色浮逸腾飞，深沉又凝定，悄然相附，秒挪一片静。
旧梦垂着纱，无从追踪的情绪开了花，四下里乡绅低附着禅寂，见或游丝似的摇曳，疏忽一重影，悲哀或不悲哀，全是无名，一门听听。他珍惜地品着那一寸花香，他细腻地捕捉着花开的从容，他细心地守护花心的情绪，他静静地沉浸在一个娉婷的昼梦。他将美完好地呈现，锁在文字里，永不褪色。情或心结，生命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未知，总是会带给你逆向。

到的故事。正在这个时候，那个给予他美好初恋的徐志摩再一次进入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生活。对于第二任妻子陆小曼的任性，徐志摩只能一味的宠爱。但陆小曼与林徽因的不同是她的个性太好强了，这常常让徐志摩

有些为难。每每这个时候，徐志摩总会想起那个如仙子般的林徽因，那个在他最美好的年华遇到的最美的女子。可是命运捉弄，他们没有在对的时间相遇。林徽因没有给他渴望的爱情，一段情成了镜花水月，在岁月里流空。但是也正因为的这种得不到，才在彼此心中留下了永恒的美。在林徽因的记忆里，她始终觉得徐志摩依旧是当年康桥上那个帅气浪漫的大男孩。当曾经倒映在心头，便形成了一种美好的挂念。为此，林徽因曾写过这样一首诗：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托着秘密的心。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重。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任取个生活的模样。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红花、黄花，朵朵的生动。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那一天，我要跨上黛羽翼的箭，望着你花园里设一个满弦。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那一天，你要看到凌乱的花影，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那一天成了林徽因永远忘不掉的梦境，可曾经心魂荡漾，此时却再难泛起涟漪。再相见时已是物是人非，美好的故事都在光阴里化成了记忆。而徐志摩此时对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贡献，便是引荐了他最亲爱的朋友金岳霖。金岳霖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熟悉他的人都叫他老金。就在北京的这个四合院里，梁思成夫妇与金岳霖成为了邻居。金岳霖年长徽因9岁，长思成6岁，两个人都视老金如兄长一般，平日里相互照顾，一点都不见外。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匆匆过客，有些人与之邂逅转身忘记，有些人与之擦肩必然回首。既然做了邻居，自然相处见面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金岳霖成了梁林夫妻的生活调味剂，像每对夫妻那样，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常常吵架，吵架时也是得理不让人，闹得很不愉快。善良的金岳霖总是会跑出来劝和，他从不偏袒哪一方，而是非常客观理性的用哲学的思想为他们辨析生活。每每如此，夫妻争吵的战火就会渐渐被平息。然而，每一种相遇相知的缘分都是一场赌博，

0: 无人知其背后是缘是劫。金岳霖成了林徽因生活的解药和温暖的朋友，可林徽因却成了金岳霖解不开的情结。久而久之，金岳霖发觉自己爱上了才华横溢、美丽柔情的林徽因。当他看着林徽因为他讲解建筑的艺术时，他感到心底在深深的震颤，因为林徽因看起来是那么美，她独特的风韵是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见过的。林徽因虽然身患病，但是对于金岳霖来说，她苍白的脸色却带着另一种柔情。她诗一样的灵魂润泽着金岳霖的心，照亮他的迷茫。他渴望了解林徽因，呵护林徽因，甚至明知那是一场情感的豪赌，却也甘心深陷。林徽因和金岳霖的关系就像林徽因和徐志摩一样，始终都让后来人臆测不断。也正因为似是而非的谜，所以才让这段故事更加美妙迷人。虽然金岳霖同徐志摩一样爱慕林徽因，但是他们爱林徽因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徐志摩那诗人的气质使他狂烈的感情之火烧融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用坚定的理智驾驭着自己的感情，这不禁显现出了一种超凡脱俗的襟怀与品格，让我自然地想起了柏拉图的那句话，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关于这段感情，唯一可以取证一二的是，梁思成在婚姻去世后多年又娶得的妻子林珠的记述。在婚姻去世十年后，林珠和梁思成在交谈过程中提到了关于金岳霖为了婚姻终身未娶的事情。梁思成当时是这样说的，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他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他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说的是，文章还是自己的好，老婆还是人家的好。可是我却认为文章还是老婆的好，老婆还是自己的好。我不否认和婚姻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他的思维太跳跃，和他在一起必须和他同样的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他。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了吗？爱一个人需要用一生去呵护，去陪伴。漫长的一生，朝夕相伴的爱恋，怎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的。情谊是不需要反反复复强调的，天天挂在嘴边的不是爱，沉淀在心里，久不发声，才会情暖三生，终生无悔。欢迎收听朱云桥的小说《情暖三生》，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爱情往事。
1: 清前排迪克莱茶。

0: 是以珍稀植物清浅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十三集。
4: 中国有句俗话说的是，文章还是自己的好，老婆还是人家的好。可是我却认为，文章还是老婆的好，老婆还是自己的好。我不否认和婚姻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他的思维太跳跃，和他在一起必须和他同样的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他。还有一次，梁思成刚从保底调查回来，看着林徽因忧郁的愁容不禁疑惑，而林徽因却告诉梁思成，因为他同时爱上两个人。对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林徽因没有做任何掩饰，只是坦诚地告知梁思成。因为徽因是新女性，她认为坦诚是一种尊重感情的方式。梁思成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撕扯着他的心。但是面对自己深爱的妻子，他却又能将自己的情感放在身后，而是替林徽因考量起他的幸福。整整一夜，他都陷入了痛苦的思考，林徽因与谁在一起才会得到幸福。一夜辗转未眠，不是为了自己的痛苦，而是为了林徽因的幸福。第二天，他哽咽地告诉徽因，他自由了，如果他选择了老金，他会愿他们幸福。短短几句话却字字烫心，他舍不得最爱的妻子离去，却更不舍得妻子为难。两难之中，他只能放逐自己的痛苦和委屈。一番话说出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哭了。几天后，林徽因告诉梁思成，她把梁思成的话告诉老金，老金终于看开，看来思成是真的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放手和成全是两个男人给予他们最爱的女子最大的温柔。从此后，他们三个一直是好朋友，每每遇到困难都会互相请教。也许这应该是这段感情纠葛的最好结果。在爱的天平上，林徽因做了最好的选择。她曾说过，如果给她再次选择的机会，她仍然会选择现在的家庭，现在的幸福。她 遇到了两个深爱她的男人，却没有沦为爱情的牺牲品，却在情感中体会到了信任、深情和宽容。梁思成面对情伤，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委屈，而是婚姻和谁在一起比较幸福。金岳霖也是深爱着林徽因的，他深爱着徽因的一切，甚至他的家庭和爱人孩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仿佛成了梁家的一员，守护着林徽因生命中的一切。他爱了林徽因今后整个人生，为了林徽因始终独身一人，一直到老。女子当如林徽因，情人当如金岳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这句话，林徽因成了女人们争相模仿的幸福典范。她把女人一切的幸福和美好都占尽了，而金岳霖则成了许多人的精神情人。后来在徽因去世多年后的一天，金岳霖宴请了很多朋友去酒店吃酒，许多人都不知道所顾。直到在席间，金岳霖举起酒杯道：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席间的人才恍然大悟，无一不感叹唏嘘。金岳霖的深情足以让生命颤抖，让时间惭愧。不禁感叹，旧时的人错过了科技与文明，今时的我们却错过了深情。也许正因为这份深情，才让快餐年代的人们才更加迷恋民国的风韵。后来在林徽因去世后的30年，林徽因的诗集出版前负责编辑的陈中英、陈宇去往金岳霖的家中，希望他写一篇关于林徽因的文字附在诗集里。金岳霖在拿到诗集后爱不释手，脸上的表情毫不掩饰对这本诗集的喜爱。看着诗集灵动的文字，他浑浊的眼眸里闪动着饱满的情感，他仿佛又看见了林徽因温暖的笑靥，于是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中。许久终于开口：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他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他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时光没有让他的深情褪色，反而在岁月辗转中陈酿了一种浓郁的芬芳。陈中英形容了金岳霖当时的神态，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的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爱到深处便成为了生命最大支撑，也许如果当初知道故事的结局，金岳霖同样还是会选择遇见林徽因，他是金岳霖永生永世都甘愿沦陷的宿命。残篇情伤。时间的脚步匆匆向前，从来不肯停下来一分一秒，一切都在按照命运的安排进行着。情感始终拉扯着林徽因生命的步调，不幸又一次降临了。1931年11月19日，因为林徽因要到北大上课，徐志摩从上海飞往了北京。那天晚上 徐志摩本应该出席林徽因的讲座，林徽因也早早地来到了机场接他。可是反反复复的顾盼，飞机却迟迟不到，他也始终没有见到徐志摩的身影。第二天，他慌乱的心却等来了一个痛苦的结果。徐志摩所乘坐的飞机已在大雾中

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心疼的话。徐志摩的去世给林徽因留下了难言的伤痛。1月19日是林徽因永远难忘的日子。直到徐志摩去世半月后，林徽因才有勇气提笔写下了这一篇《悼志摩》。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连在一处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地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地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我们这伤悼而有些许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长歌当哭，字字泣泪。林徽因始终还是难以接受徐志摩离去的现实。对于他们之间的那段恋情，林徽因毫不隐晦地说，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思念入骨，伴了林徽因一生。后来林徽因委托丈夫梁思成去济南，从出事地点捡了一块飞机的残片，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成了一处最特别的景致。也许时光只是忘情的借口，深沉的爱无惧岁月的洗涤。1935年徐志摩忌日，林徽因写了纪念志摩去世4周年一文，表达他的悼念之情。他在文中慨叹，这是什么人生，什么风涛，什么道路。志摩，你这最后的解脱为什不是幸福，不是聪明，我该当羡慕你才是。如此可知，时光并没有冲淡林徽因的思念，徐志摩永远活在他的心中，日日如新。过了几个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路过徐志摩的家乡浙江峡市。峡河从山中流淌而过，山上有亭榭楼阁，云树环河，山下民家溪水环绕，青山如黛，绿水长流，秀美风景却勾起林徽因心中酸楚的情感。记忆和思念悄悄地爬上了她多情的眉头。她知道这里是徐志摩曾经来过的地方，她又想起徐志摩曾给他的生命点亮那一段花火记忆。触景伤情的林徽因再一次陷入了感情的撞击之中，合着泪花中，她仿佛看到了徐志摩翩翩的身影，诸多情绪倾泻到纸上，

0: 于是便酿成了一首《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事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时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的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问黑夜要回哪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对林徽因来说，徐志摩的离去让他不止一次在梦中追想那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的音容笑貌。可是梦里面默默相望，梦醒来却再回不到从前。或许那个多情的林徽因再次做了一个好梦，梦里他看到了那个风流倜傥的身影，淡淡的对着自己微笑着，微笑着，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只能无助地看着他渐渐离去，消失不见。阴云总会过去，思念也渐渐地下了眉头，却染上了多情的心头。林徽因知道那不是生活中唯一的味道，他还要继续人生，带着思念与珍惜好好生活，迎接生命下一段崭新的风景。如烟似海的红尘很容易迷失自我，我们更希望在混沌的世界找寻纯真。人生如戏，生活中总是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作为人生之戏的演员，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过命运写给自己未来的剧本，也因此总是不由人自己来把握，只能被早已注定好的剧情推着走向未知的明天。对于林徽因与梁思成来说，他们的人生之戏在1932这一年有了根本的改变。爱是责任，是怜悯，是奉献，是举案齐眉，是恩恩相报。1932这一年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无疑是快乐幸福的，因为在这一年的夏天，梁家又添了一个新成员，林徽因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的降生给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快乐。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的时候，为人父母的他们总是喜悦而兴奋地想着该给这个新的生命起怎样的一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即将成为这个孩子人生中的重要一部分，伴随着他一天一天的成长，跟随他踏遍红尘滚滚，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哪怕是在自己离开世界的那一天，这个父母所给予的名字也将在墓碑上成为他这一生的标记。所以起一个漂亮好听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梁思成与林徽因求亲访友的争名，并在争来的名字中精挑细选。他们甚至还去了刚刚兴起的不明的卦馆，挑来选去，梁思成与林徽因决定给儿子取名从戒。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希望踏步宋代礼戒建筑研究的后尘。时间证明，后来的梁从诫虽然没有如他父母所期待的那样从事建筑研究，但却不失为一代杰出学者，也算是一件让人宽慰的事。 父母给予儿女的爱是人世间最后一道防线，这爱是发自人性和生命本能，是对子女最纯真与质朴的关心。父母的爱是一种对儿女天生的自然流露的爱，宛如天降甘霖一般，这能够维护生命之最大、最古老、最原始、最伟大的力量，莫过于父母的爱。父亲的爱雄伟粗犷，而对于母亲，这种爱则更细腻、更柔情。林徽因有一首流传颇广的诗歌，曾经一度让人们以为她是为初恋徐志摩而写的，但其实那首诗歌曾是为他的爱儿梁从诫所作。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归途独自前行时，总与美好擦肩，仿佛生命里少了最动人的一抹光彩，连望向天空的勇气都变得迟疑。我们总忍不住追问近况，期盼听见安稳与欢喜，却在温柔回应里察觉善意的隐瞒。原来牵挂与不舍从来都藏着难言的脆弱，后来才懂陪伴能让归途满是光亮，可一旦缺席，再绚烂的景致也只剩缺憾。那些未说出口的惦念，终究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温柔遗憾。

为孤独是人生常态，习惯独自藏起所有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只当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一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原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地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渐渐弄丢了敢爱敢恨的底气与自在。其实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依附外物，而是清醒自知，不被定义，不困于

走过喧嚣才慢慢懂得，人心所求从不是繁花簇拥与万般热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人人懂得，也不用执着于盛大的承诺与耀眼的拥有。平凡日子里的一份安稳，疲惫时的一句慰藉，孤单时的一份陪伴，便足以抵过世间万千浮华。放下多余的执念与奢望，珍惜眼前细碎的温柔，心有所依，爱有所归，简单安稳，便是此生最踏实的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生路上总有风雨来袭，那些无人理解的委屈，独自硬撑的时刻，幸好始终有人站在自己的身边，接住所有情绪，不用刻意伪装坚强，不必勉强解释过往，一句懂得便胜过千言万语。无论走多远，经历多少世事变迁，这份情谊始终安稳可靠，在低谷时托举，在迷茫时陪伴，平淡岁月里相互支撑，漫长时光中彼此牵挂，成为心底最温暖坚定的力量。

些感情从开始就带着隐约的期限，像被标注结束好的时间，相处时再甜蜜也藏着一丝不安，明明靠近却总觉得随时会散场。我们假装认真投入，却在心底默默计算着离开的节点，连争吵与温柔都带着预设的分寸，不敢全然交付，也不愿彻底放手。等到期限来临，一切顺理成章的落幕，没有意外，没有挽留，只剩一段带着清醒遗憾的回忆，安静停在曾经彼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总习惯在人前把自己包装得光鲜得体，把情绪收好，把脆弱藏起，努力呈现出无懈可击的模样，以为这样就可以被喜欢被认可。可一路扮演着完美的角色，却渐渐忘了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其实不必事事强求圆满，也不用时刻维持体面，卸下伪装，坦然面对不完美的瞬间，接纳所有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也才能遇见真正懂得欣赏自己的人。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走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是曾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让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绛字外面是三框，是一个区域，里面是斤两的斤字，绛就是在某一区域内有斤两有分量的人，是有专业技能的人。择一事终一生，绛人们靠着执着和坚守，经过岁月的沉淀，无畏崎岖，精益求精，才能把事情做到极致。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先来认识一位老鞋匠。他没有名气，也没有像样的工具，只有一个角落里的补鞋摊和有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分享端木洪良的老鞋匠。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在一个墙角上有个鞋摊儿，一位老头坐在马扎上，在为过往的行人和左近住户们修补鞋子。他的摊上摆着一些不起眼的东西，小钉子、碎皮子、前掌、后掌、鞋油、胶水，还有废旧的自行车、汽车的外带和内胎。他使用的家什也是顶普通的工具，切刀、锥子、磨石、剪子、铁锤和钉子。老头常年坐在十字路口的墙角边，好使东南西北的行人都能看到他。他整天不闲地为人修补鞋子。他的背后就是一家店铺小货仓的窗子，窗子向南，窗子上摆满了花盆，花盆里的花长得十分茂盛，可说不上有什么名贵的。天门冬、金丝荷叶、炸浆草，还 还有一盆玻璃翠。因为是小货仓，两扇玻璃窗子几乎终年都打不开，所以这几盆花都伸长脖子够着的争取阳光，因此无冬立夏的开着，它就自然成了老补鞋匠的背景。因为老头也是无冬立夏的在补鞋。摊子上没有字号，也没有人知道老鞋匠的名字，来修补鞋子的人只是顺口叫他一声老师傅罢了。墙上贴着一张纸条，上边写着快修当时可取，不停地来人坐在小凳上等他把鞋子修好就好上路。有战士，有工人，也有农民，还有学生们。鞋有各式各样的，更多的是塑料底的，有的人因为鞋跟磨偏了，有的人鞋子开线了，有的鞋帮裂口子了，有的人因为鞋跟掉了，还有那爱惜新鞋的，没穿就拿来打掌了。还有那矮个子姑娘拿着半高跟鞋来要求老鞋匠再把跟儿加上半寸。人们把刚修好的鞋子重新穿在脚上，站起身来抖擞精神，觉得比以前轻快多了。有的人接过鞋匠手里的鞋子穿上，在地上轻轻跺了两下，既合脚又称心，付了款说声谢谢，便踏步走在路上了。这个老头曾经托人写了快修字条，他是为了人们的方便，因为人都要走路的，穿着鞋的脚才能走得远些快些。老头他大概为了怕人等得心急，才告诉人们他这鞋摊能够当时可以修得，马上穿起，立即继续走路。可是他知道不知道，鞋子修得称心，走路的人加快速度要节省多少时间，多做多少事呢？我重新看了这补鞋匠一眼，又向玻璃窗子里面不屑的花看了一眼，感到他不只是个修补鞋子的人，他倒是一个为人们修补了留去时间漏洞的人。
5: 一家小店生意不好，原因很多，可能是位置偏僻，可能是价格高了，但如果生意长久，门庭若市，除了老鞋匠般的手艺精湛，真诚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接下来的时间，由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带来萧复兴的散文《丝瓜的外遇》，一个关于卖菜小贩的故事。
7: 那天到菜市场买了几条丝瓜，因为已经买了好多的菜，手里拿着满满的好几个兜子，给小贩交完钱，提着菜兜转身就走了。等到晚上做饭时找丝瓜，这才想起了放在菜摊上忘记拿了。几条丝瓜没几个钱，但第二天到菜市场去买菜时，忽然想到那个菜摊前问问，看菜贩兴许好心地帮我收起了丝瓜，守株待兔等着我回去取。走到那个菜摊前一问，菜贩摇摇头，一脸无辜的茫然。我向他道了谢，转身走了。这事儿本来怨我而不怨他，不见得就一定是他将几条丝瓜密了起来，也可能是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丝瓜。买菜的人来人往，菜经他的手各种各样，他哪里顾得过来这几条小小的丝瓜。也是退休后无所事事，那一刻脑子里突然冒出这样一个念头，就是在这个每天都喧嚣热闹的菜市场做个小小的试验，便找了三家菜摊，各买了三条丝瓜，然后交完钱都放在菜摊前那一堆有青有绿有红的蔬菜堆里，转身就走了。我想明天再去菜市场看看这三家菜摊 会有哪家能够看到了我忘在菜摊上的丝瓜，替我保存，等着我回去取，或是哪家都没有了丝瓜，只剩下了今天看到的那个菜贩的一脸无辜的茫然。小小的丝瓜会是一张 pH 试纸，能够试探出人心薄厚和人情暖凉呢。第二天我去了这三家菜摊，两家没有了丝瓜，只有茫然，一家菜贩却没等我问话，就从菜摊下面提出了装着那三条丝瓜的塑料兜，笑吟吟地递给我。应该说实验的结果还不算坏，2:1，毕竟没有让人完全失望。九条丝瓜没有全部不翼而飞，留下了三条，毛一样，还沉稳地留在了水底，揽住了小船，没有被风浪吹走，不知所终。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家替我保存住遗忘的丝瓜的菜贩是我认识的，我常常到他那里买菜，特别是西红柿，我都会到他那里买，因为彼此熟了。他会连问都不用问我，直接从西红柿筐里替我挑最好的给我。有时候差个几分钱几角钱，他也会抹去了零头，甚至忘记了带钱或者钱不够了，他也会让我赊着，明天来买菜时再带给他。我在想，如果不是我们已经很熟识了，他会为我保存下这三条丝瓜吗？我又想，以前老北京几乎每条胡同都会有一家菜摊或菜店，因为都是街里街坊的，无论卖菜的还是买菜的，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别说是买了菜忘在菜摊或菜店里了，就是你把别的东西甚至钱包忘在那里了，一般回去都会找得到，菜摊或菜店里的人都会替你保管好。这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在一条街上大家都认识，彼此的信任和信誉以及常年积累起来的感情，比贪一点小便宜要重要得多。

所以那时候尽管物资匮乏，大家都不富裕，但很少会出现缺斤短两或假冒伪劣之类的欺诈。对比那时农耕时代的商业模式，如今琳琅满目的菜市场发展了好多，也流失了好多东西，其中流失最多的就是买卖之间的那种邻里之间的人情味儿。我将自己这样的想法对那位替我保存丝瓜的菜贩说了，他笑笑对我说，人情味儿也不是说现在就没了，你们买菜的看得起我们，我们卖菜的自然就会高看你们一眼，这东西就跟脚上的泡，走的日子多了自然就长出来了，你说那几条丝瓜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的有道理，丝瓜不过只是人情味的一种外化，是彼此心情的一次外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常常能看到路边有开着车售卖或支起一个摊儿的小贩，而在曾经，更多的则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他们或挑着担子，或推着小车，里面装满了各色零食和新奇的物件，配合着一声声的吆喝和叫卖声，那是很多人心中的童年记忆和乡村生活的符号。接下来的这篇文章写于1985年，文中既有80年代小贩的描写，又刻画了上世纪20年代时小贩的形象。下面，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分享孙犁的散文《小贩》。
4: 我在农村长大，没见过大杂院，后来在保定到一个朋友家里见到几户人家同时在院子里生炉子做饭，乱哄哄的，才有了大杂院的印象。我现在住的大杂院有30几户人家，100多口人，其大其杂和没有秩序是可以想象的。每天还川流不息的有小贩进来吆喝转悠窥探，不知别人怎样，我对这些人的印象是不怎么好的。他们肆无忌惮，声音刺耳，心不在焉，走家串户，登堂入室。买破烂的还好，在院子里高声喊叫几声，游行一周，看看没有什么可图就出去了。买鸡蛋、大米、香油的，则常常探头探脑地到门口来问。最使人感到不安的是卖菜刀的，青年人，长头发，短打扮，破书包里装着几把，手里拿着一把，不声不响地走进屋来，把手里的菜刀向你眼前一亮，大爷，来把刀吧。真把人冷不防吓一跳，而且软硬兼施，使孤身的老年人不知如何应付。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言无二价地买他一把，因为站在面前的好像不是卖刀的杨志，倒是那个买刀的牛二。虽然有人在大门上用大字写上了严禁小贩入内，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也只能是有禁不止。据说这些小贩在经济基础上还有许多区分，有全民的，有集体的，有个体的。总之不管属于哪一类，我一听到他们的吆喝声就进户关门。我老了，不想买什么，也不想卖什么，需要的是安静和安全。老年人习惯回忆，我现在常常想起我幼年时在乡村或青年时在城市见到的那些小贩。我们的村子是个小村，只有100来户人家，一年之内春夏秋冬也总有一些小贩进村来做买卖。早晨是卖青菜的，卖豆腐的，卖馒头的，晚上是卖擀杂面的，卖牛肉包子的，闲时是打铁补锅的，锔碗的，甩绸缎的， 年节时是耍猴唱十步弦儿独角戏的。如果打板算卦也可以算在内，还能给村民带来音乐欣赏。我记得有一个胖胖的身穿长袍算卦的瞎子，一进村就把竹杖夹在腋下，吹起引人入胜的笛子来，他自己也处在一种忘我的情态里。即使没有人招揽他做生意，他也心满意足，毫无遗憾，一直吹到街的那头，消失到田野里去。这些小贩进村来卖针线的

0: 和妇女打交道，卖玩具的能和小孩打交道，都是规规矩矩，语言和气。不管生意多少，买卖不成人情债，和村民建立的深厚的感情，再进村就成了熟人朋友。如果有的年轻人调皮，年老的就告诫说，小本买卖不容易，不要那样。我在保定上中学时，学校门口附近有一个摊贩，他高个子，黑脸膛，沉静和气，从不大声说话，称呼我们为先生。在马路旁搭了一间小棚，又用熟界纸墙隔开，外面卖花生糖果、烧饼、猪肉，纸墙上开一个小口卖馄饨。当炉的是他的老婆，年纪不大，长得十分俊俏，从来不说话，也没有一点声响，只是听男人说一声，他就从小窗口送出一碗馄饨来。我去的多了，和她丈夫很熟，可以赊账，也只是从小窗口偶尔看见过她的容颜。学校限制学生吃零食，可他们的生意很好，我上学六年，他们一直在那里。听人说，他们是因为桃色事件从山东老家逃到这里来的。夜晚他们就睡在那间小小的棚子里，靠做这个小买卖维持生活，享受幸福。小棚子也经受风吹雨打。夜晚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梦，我有时想写一篇小说，又觉得没有意思，写成了还不是一篇新的闻君当炉的故事吗？不过我确实常常想，他们为什么能那样和气生财，那样招人喜爱，那样看重自己的职业，也使得别人看重自己。他们不是本小利薄吗？不是早出晚归吗？劳累一年才仅仅能养家糊口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城市纵横的街巷中，从最初的走街串巷，到后来的流动摆摊、集市摊位，摊贩一直贯穿于城市发展中。他们不仅承载了摊主们的生计问题，方便了生活，也勾勒出了城市的烟火气。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

0: 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

0: 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一千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哈，你都见过、听过、做过哪一些自作聪明的糗事儿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5G 网速时代，不仅人们的生活是日新月异了，很多词语的含义呢也是千变万化。就好比聪明这个词儿，要是搁以前妥妥的是褒义的，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人夸你真是个大聪明，那你最好赶紧复盘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智商上的硬伤。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探究一下大聪明到底聪不聪明。这聪明这个词儿啊，本意呢是说人的这个脑筋转得快，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出的办法。但聪明呢也有大小之分，小聪明有人可能看不上，大聪明呢则是夸人界的天花板，相当于夸人有大智慧的意思。要是小孩被这么夸一下，估计能嘚瑟老半天。但现在啊，时代不同了，大聪明这个词儿呢也变味儿了。大聪明这个词儿的变味儿啊，是开始于电影《西红柿首富》的。片中王成思饰演了一个比较呆傻的角色，名字就叫大聪明。这个角色呀，虽然看起来像个傻子，但是电影当中又歪打正着，做了很多挣大钱的项目，所以一时间呢，竟不知道到底该说他傻还是聪明。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啊，效果十足的角色是深入人心，连带着大聪明也成为了一个梗，莫名带点阴阳怪气的味道。特别是当你用夸张的语气说“您可真是个大聪明”的时候，啊，确实听着很难受啊。这个大聪明积极解决问题，但又解决不明白。虽然自己可能解决不明白，但是坚决不承认别人能解决明白。啊，听着像绕口令，但是呢，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啊。相比于别人的专业知识，宁可相信自己的灵光一闪，并且乐于在网上分享自己发现的小妙招。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解决了某些痛点，但实际上呢，却是心熬大补丁，多此一举。明明可以简单做到的事儿，大聪明非要绕他个九曲十八弯，还以为自己发现了别人不知道的捷径。虽然能力不行，但是他们自信呢，甚至能让吃瓜群众怀疑自己，难道是我没有理解对？反正呢，这个生活中吧，有很多让人无语又忍不住发笑的事儿。甚至这个大聪明也是不在少数的，但他们通常都意识不到自己脑袋短路了，只会觉得自己是个小机灵鬼。都说怀疑和思考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但有时候啊，太过于钻牛角尖可能会走火入魔。但大聪明一旦开始钻牛角尖，那就停不下来了，甚至还有点要命。人呀，有时执着一点是好的，但是劝各位大聪明们适可而止吧。那么对于大聪明的提问，我们只需要谨记人类

0: 的本质是复读机，比如大聪明发问了，
1: 你好，请问可以咨询配电脑吗？
2: 可以，您说。
1: 配台3000块钱的电脑要花多少钱？
2: 大概3000左右。
1: 好的，谢谢。
0: 提问里自带答案，哎，你看，不愧是大聪明。那么这个大聪明身上最稀缺的呢，就是自知之明了。看完一些反诈知识宣传，就以为自己是活体反诈 APP 了，还想故意找骗子过几招，最后哎，结果钱没了，面子他也没了。这就是江苏南京的王哥啊。王哥呢，在学习了不少反诈知识之后呢，觉得自己对骗子的套路是了如指掌，于是呢主动搜索添加了一个刷单兼职群，起初呢成功提现105元，然而在转了46000多块钱之后呢，对方便拒绝返现。王哥呢报警之后表示一开始呢就知道是骗局，没想到还是中招了。这呢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薅这个骗子的羊毛，结果被骗了4万多。劝大伙儿哈，面对狡猾的骗子的时候呢，还是不要盲目自信啊，交给专业的警察叔叔去抓他们吧。那么大聪明不仅是秀智商低谷，有时候啊还秀这个塑料亲情。浙江金华有位大哥醉驾被抓之后，居然冒充是自己的儿子，别人是坑爹，你是坑娃。这醉驾被抓现行，要是乖乖认栽，积极配合交警工作，说不定呢还能宽大处理。但这大聪明非要抖机灵，顶着一张老脸就想栽赃给自己的儿子，真是让人纳闷，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呀？还有这大聪明违法的时候呢，不但不害怕，甚至还想方设法的给这个警察叔叔送人头。话说啊，之前在这个四川资中市啊，交警呢在执勤的时候呢，发现2辆大货车有超载的嫌疑，就示意这个司机啊，你得靠边，咱们得接受检查。那货车司机呢，严某是不配合的，还放话要罚吗？哎，我把所有货车都给你喊过来，我看你们怎么罚。神奇的是啥呢？10多分钟之后呢，40辆货车真的陆续来为严某撑腰。既然这么有诚意，那警察呢也不会客气，对所有货车呢过磅称重，最终呢40辆大货车都超载30%以上。民警呢当场就对所有的货车司机进行了处罚。又不是小学生打架，咋的？人多势众啊！啊，你觉得人多你就能吓倒警察是咋的呀？警察叔叔都要感谢你们自投罗网了呢。这大聪明牺牲自己逗笑他人，也可以说是当代互联网喜剧啊。虽然呢后果都挺惨啊，但也架不住他确实搞笑啊。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互联网上的大聪明是越来越多了。那这种现象的背后呢，到底是智商的集体退化呢，还是网友的一次玩梗狂欢呢？实际上除了故意玩梗之外呢，网络上很多大聪明的言行其实都是无意之举，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嘛，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犯傻。所以啊，有时候自嘲大聪明只是一种无奈的表达和无奈的调侃。其实大聪明用来评价他人，那含义就非常广泛了，程度呢也是有轻重之分的，并不是纯粹啊是负面的含义。像是面对直男对象的犯傻操作，一句大聪明，哎，就有点那种淡淡的宠溺的感觉。毕竟嘛，自己选的老公，你再傻你也得认，对不对？再如果啊，你和这个键盘侠对线的时候，一句您可真是大聪明，那什么意思呢？那大家心里也就有数了。不管怎么样吧，大聪明的言行很多时候呢都是杀敌800自损1000，但在不触碰法律底线的情况之下呢，用各种犯傻操作来给各位网友们增添一些乐趣，又何乐而不为呢？别问有什么意义，反正咱开心咱快乐就是最大的意义了。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像我这样聪明的人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到的是自作聪明的糗事啊！你都见过哪些，听过哪些，甚至你做过哪些，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那么对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呢，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

0: 小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男子被骗，花光积蓄，还欠网贷50万。哎呀，这男的怎么傻呢？要是像我这么聪明，肯定不会上当受骗的。哎，这骗子咋就不来骗骗我呢？哎，这样吧，干脆我去把骗子，哎，把他给骗了。嘿嘿嘿，
1: 哥哥，干嘛呢？
0: 哎，说来就来了啊，我倒要看看这些骗子有多聪明。哎，回复什么好呢？就这么回，我在想你。
1: 哥哥，你都不认识我就想我了，
0: 说明咱们有缘呐。微信有上亿人，你看你随便这么一摇就摇到我了，那可是亿万分之一的几率。咱们加个微信呗。
1: 好啊，哥哥，你通过一下。
0: 哇，小嘟嘟，好可爱的名字，这个头像就是你吧？
1: 哥哥也好聪明，哥哥的名字很威武呢。
0: 是吗？
1: 对呀，大铁锤，听着就带劲。
0: 别人都说我的名字难听呢。
1: 不难听，我觉得很棒，一听就是很正直的人。
0: 对喽，我确实很正直。
1: 哎，可惜妹妹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哥哥这样正直的男人。我要是遇到哥哥这样的人，就不会被骗走这么多钱了。
0: 杜妹，你被别人骗了，那你报警了吗？
1: 锤哥，我刚开始不知道他是骗子，报警也没有用，警察也找不到他。
0: 他骗你多少钱呢？
1: 56万。
0: 这么多呀？
1: 其实呢，我自己只有几万，其他的呢都是网贷的，都怪我自己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哎，要不然我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欠债的下场，我太傻了。
0: 杜妹啊，哥是真同情你的遭遇啊，我这种正直的人太少了。
1: 锤哥，先不跟你聊了啊，我得去刷碗了，不然要被扣工资了，拜拜。
0: 哎，这就走了？难道他不是骗子？
1: 锤哥你好，昨天跟你聊得很开心。我每天呀要打3份工，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及时回消息，你别介意哦。
0: 没事没事，你这么忙可以理解。你多大呀？
1: 我20岁。
0: 哎呦，这么小就出来工作了，你大学没毕业吧？
1: 我没上过大学，家里太穷了，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要供我弟弟上学。
0: 你妈妈是不是身体还不好啊？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
0: 哦，没啥，瞎猜的瞎猜的。
1: 主要是我家太穷了，我妈在我1岁的时候就跑了，不过呢我爸身体确实不怎么样。
0: 反正总得有一个身体不好的，

0: 锤哥，你是不是怕我找你借钱呢？
1: 我没有的事儿啊。
0: 你放心，我不会找你借钱的，我就是跟你聊聊天，解解闷儿。我刚才接单了，要去送外卖了，下了哟，拜拜。
1: 又走了，哎，这看来确实挺忙的。哎，今天杜妹儿怎么没跟我发消息呢？我要不要给她发一个呢？发啥呢？你好，在干嘛？好像太平淡了吧？没给我发，那肯定是在忙。哎呀，算了。都三天了，给杜妹儿发消息她也不回，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我给她打个语音电话吧。
0: 喂，
1: 喂，杜妹儿，
0: 锤哥有事儿吗？
1: 来，没啥事儿，就是我给你发消息你没回，这么几天了，想问问你是不是遇到啥事儿了？
0: 我没事儿。
1: 不对，我这听你声音不对呀，不像是没事儿的。你快说，你到底遇到啥事儿了？
0: 真没事儿，哎，是我家里的事儿，跟锤哥没关系，你就别管了。
1: 冬妹，你就告诉我吧，到底遇啥事儿了？
0: 我爸他
1: 生病了。
0: 我爸他
1: 摔跤了。
0: 我爸他
1: 走丢了。
0: 我爸他
1: 不是，你先别哭啊，到底怎么了？
0: 他心脏病突然没了。
1: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0: 锤哥，你别管我了。
1: 喂喂，哎，这咋还挂了呢？这看来真是有困难啊。这我这么正直的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0: 锤哥，你不要给我打了，你帮不了我的。
1: 杜妹，你有什么困难就跟哥说，你一个小姑娘欠了债的，你这今后咋办呢？
0: 我没事，我还年轻，我可以再打几份工，等我攒够了火化的钱就送我爸爸走。
1: 还没火化呢？那你把你爸放哪儿了呀？
0: 就在我租的房子里。
1: 啥？这么热的天那可不行啊，你得先去把他放到这个殡仪馆冻起来呀。
0: 锤哥，我还欠着外债呢，每天活下来都困难，没有钱送过去，就先放这里吧。反正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这样呢，我还会感觉他在陪着我。
1: 不行，这怎么行呢？你差多少钱呢？
0: 2000块。
1: 不，你别等了啊！我现在转给你，你赶紧把你爸送殡仪馆去。
0: 锤哥，你别管我了，我再去贷点款就行。
1: 不能再等了，已经转你了啊！
0: 锤哥，你真是一个正直的人，谢谢你。那我去了，
1: 快去快去。
0: 锤哥，骨灰能不能用矿泉水瓶装啊？
1: 这也太……怎么也得用个盒子吧？
0: 我没钱，就先将就吧。
1: 骨灰盒多少钱一个呀？
0: 便宜的100多，可是爸爸辛苦一辈子了，我实在不忍心。
1: 那好一点的呢？
0: 他放着。
1: 不是，你带回家干嘛呀？你得下葬啊。
0: 墓地太贵了，我买不起，要不我就埋在花盆里吧。
1: 不行不行，这不合适，墓地贵是贵，但面积小，总价也不会太贵的。
0: 这边说可以先租一块，每个月1000，一年12000。
1: 哎，这样我转给你吧，你别让你爸在外面流浪了。
0: 锤哥，你的大恩大德我真的是无以为报啊。
1: 没事，以后还我就行。
0: 锤哥你放心，我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把钱还你。
1: 冬妹，心情好点了吗？怎么不回消息呢？是不是在忙啊？不行，我再发一次啊。杜妹儿，
0: 在吗？
1: 啊，完了，我被拉黑了。对于自作聪明的那些人，奉劝各位啊，做任何事儿必须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行，不要自作聪明，从而自作自受，不要以自己的某种优势而对自己放松。在这儿提醒各位，走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不要想一出是一出，自己的未来自己把控，更要不停地去提升自己，磨砺自己。祝大家每一天

0: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2: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与感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

0: 章。
1: 童话故事里王子公主多美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